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2号，农历7月初1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杜慧良主持。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2次扩大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切实把缅怀纪念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把严的标准竖起来，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全流程各环节工作，全面提升应对处置综合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精准把握服务业发展方向，统筹推进各领域重点工作，以高质量服务业推动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要抢抓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放大沿边口岸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推进、走深走实。会议听取了1至7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3季度生产建设黄金期，抓实稳预期、稳工业、稳投资、稳消费各项工作，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8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2次扩大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市委书记杜慧良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走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等内容，审议并原则通过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消耗、总结报告等事项，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和市委书记杜慧良调研座谈时的讲话要求，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4个机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0: 8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农牧工委关于呼伦贝尔市沙化土地防治条例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草案，市5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是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市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情况的调查报告草案，以及人事任免等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还听取审议并原则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代表建议督办情况的报告等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报道。
1: 8月20号，市政协召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监督性视察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出席并讲话。会上，市政府副市长梁劲松通报了我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情况，市直相关部门介绍了各自领域相关工作，部分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提振消费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我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立足本地实际，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常态化开展促消费活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全市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稳步复苏。建议要深耕本土特色供给，以高品质筑牢消费根基，完善升级消费场景，激活全域全季消费活力，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大宗消费与服务消费攀升，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安全舒心放心消费生态。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宗岱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8月20号，呼伦贝尔市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机制小组会议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听取市直相关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并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再安排再细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实打实把责任落实，线索核查、案件攻坚抓出成效，确保全市扫黑除恶工作全面提速、提质、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紧迫感，在线索摸排和打击整治两个环节全力攻坚突破，做到线索核查、案件推进、宣传引导、督导整改等工作无缝衔接、全程闭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报道。
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多病共存，就医不便，康复需求突出，老年医疗服务提质扩容成为民生重点。呼伦贝尔市全面推进老年医学科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100%全覆盖，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化、暖心化的专属医疗服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走进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病房，门牌号搭配着色彩鲜亮的水果图案，方便记忆力衰退的老人快速辨识病房，细微之处尽显暖心事老关怀。患者王东启：
4: 经过这7-8天的调整和治疗，现在指标基本达标了，确实恢复的也挺好。
3: 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科室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开通老年及重症绿色通道，联动社区开展上门巡诊、家庭病床服务，建立常态化出院随访机制，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红：
5: 我们老年医学科呢，我们医生呢

0: 具有六大呢核心胜任力，就是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还有呢慢病的日常管理，慢病指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呀、骨质疏松啊，就是这些日常的管理呢都非常强大，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1: 雅克什是库多尔镇68岁的傅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经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傅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患者傅海龙，
2: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这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老年病特色专科，现如今已发展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3: 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1: 据统计，202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56.24万人，占总人口的26.5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适配本地老年就医刚需。全市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全部设置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到100%，科室科学划分诊疗功能区域，配齐老年综合评估、认知筛查、骨密度检测等专项设备，优化扩充老年专科床位，改造无障碍通道、防滑地面、地位呼叫器等适老化设施，打造安全便捷的老年诊疗环境。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连志红：
0: 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成立了呼伦贝尔市的老年智控中心，我们联动了整个呼伦贝尔市21家医院，成立了老年医学科，是希望呢，就是我们整个呼伦贝尔市的老年医学科团队呢，能够在老年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为呼伦贝尔市的健康事业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示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名单。叶宝能源张泥河露天矿成功入选，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张梦琪的报道。
5: 近年来，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导向贯穿于矿产资源规划、开采和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该矿还先后获评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实现了安全、高效、绿色协同发展。燕宝能源扎尼河露天矿生产技术办公室主任王娇：
6: 扎尼河露天矿始终践行两山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规划和生产治理全过程，不断优化资源高效开发与利用，采需回采率保持在96%以上。同时呢，我们构建了绿色建设体系，以两型两化为目标，通过四研究四基地建设，累计覆垦种草666公顷，栽植沙棘呢95公顷，栽种各类桥冠部3.5万株，排土场覆垦率已达99%以上。
5: 该矿不仅建成了煤矿生态示范区，更将植物种质资源库列为绿色矿山发展建设的重点项目。通过建立植物种质库，营造绿色智库、土壤改良基地、自然草甸、动物群落栖息地等，创建多样化和谐生态矿区。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河利民村迎来十余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栖息觅食，珍稀候鸟翩跹驻足，悠然栖息，成为阿荣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的生动鲜活见证。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的报道。
3: 东方白鹳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对水质、植被、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检验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性物种，被誉为生态环境的天然监测员。镜头下，成群东方白鹳身姿优雅，羽白如雪，黑喙红腿特征鲜明。它们或低空盘旋俯瞰田野，或漫步浅滩觅食休憩，或结伴驻足嬉戏，灵动优美的身姿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马河列民村村民熬不和，
4: 我看见那大约是十一二个，然后回头我就把车停到那嘎，我先拍个照呗。等我拍照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也飞得不远，就飞个100多米，然后给那又停下来了，又给那个吃东西啥的。
3: 近年来，阿荣旗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河湖治理、植被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工作，持续改善野生动植物生存栖息环境，同时广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引导群众自觉爱鸟护鸟、守护生态，全社会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氛围日益浓厚，辖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凸显，各类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停歇安家。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郑海军：
5: 我们这个接到线索之后，立即奔赴现场，发现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在全球的这个现存数量应该大概在9000只左右，所以说这次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也说明咱们阿荣旗生态环境啊有了很大的改观，包括市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同时也呼吁吧全体市民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然后让咱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阿荣旗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健全生物多样性常态化、长效化保护机制，用心守护绿水青山，呵护野生生灵，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吸引更多珍稀鸟兽驻足安家、繁衍生息，持续绘就全域生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0: 晨光破晓，夜色更迭，满洲里铁路口岸的繁忙从未停歇。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重要枢纽，连通欧亚的关键门户，满洲里站承担着对俄贸易60%的陆路运输任务。这里涌动着跨境物流的活力，畅通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动脉。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6: 走进满洲里站国际联运交接所，窗口业务办理有条不紊，一张张货运票据快速核验流转，为班列快速通关筑牢基础。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深耕报关行业多年，亲眼见证了口岸通关模式的迭代革新。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7: 班列现在快速发展，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铁路海关都给予了非常好的那个政策和措施。因为铁路和海关在现在有个联网的数据，海关一放行，铁路第一时间就能看到，铁路看到以后呢，就会及时的给它换装，减少了等待的时间嘛。
6: 随着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铁路快通通关模式全面落地，铁路海关货代企业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实时共享，实现了无纸化通关。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满洲里分公司报关部经理刘洪杰：
7: 以前一个箱子可能在口岸要停留10个小时以上，现在最快的可能2个小时就封关和换装就完事了，就等待发运了。所以说现在集装箱在口岸周转时间快了，减少了客户的成本，中返点现在数量增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6: 从刘洪杰的讲述中，记者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换装效率的跨越式提升。

0: 为更直观地见证口岸速度，记者随即前往满洲里站集装箱作业现场，近距离见证班列换装全过程。距离地面约18米的龙门吊精准起落，有序运转，短短2分钟就将俄方平板车上的集装箱平稳转运至国内平板车上，整套流程精准高效，一气呵成。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货运车间货装值班员杨亮。
1: 那当时我们可能是几天才换装一列，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集装箱厂区的这个装卸作业能力呢，可能达到1000换装16列900多箱。最开始呢，我们是通过人工去载整个咱们主箱区一个6万平方米的这个位置去找每一个箱子去装车，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那个作业系统的不断升级呢，我们吊车上也安装了电子的一个引导屏，通过电子引导屏，通过定位啊，能够精准的找到所需要装卸的这个集装箱，作业效率和准确率呢，大大的提高了。
0: 精细的调度管理更为口岸高效畅通注入强劲动能。在运转车间编组场，列车鸣响的汽笛此起彼伏。准轨九调吊车长傅国亮正带领班组开展列车编组作业，解体、分离、提钩、排风，这套流程自他入职以来已经重复了上千次。满洲里站运转车间准轨九调吊车长傅国亮。
2: 参加工作这些年呢，我们平常日均接车是由12、3列，现在已经到达了18列。我以前可能上一套班调动的车辆之前只有200多列，现在呢，我可能每天上班要调动400多辆。从我自身的作业量也能感觉到，我们满洲里现在货运量越来越大，贸易越来越好。
0: 就是这样精准高效的全流程调度，实现货物列车到解换编发的全程畅通，为每一趟班列抢出了更多通行时间。这条繁忙的跨境通道，除了铁路一线人员的昼夜奋战，也离不开边检力量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护航。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自主研发的数据平台，实现列车提前预报、证件远程录入，实现查验效率与查验精度双向提升，全力保障跨境物流大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软硬件双向升级，服务与管控双向提质，让满洲里铁路口岸不仅通得快，更运得优。货物品类从早年单一的板材小商品，到如今粮食、新能源汽车、航空零配件等千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在这里集散，跨境贸易层次不断跃升。旺盛的口岸活力，持续攀升的通行数据，不断优化的贸易结构，持续释放北疆对外开放动能。截至今年上半年，满洲里站中欧班列通行数量达2962例，发送货物292926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5.1%、28.7%。一列列驰骋欧亚的中欧班列，满载跨境贸易的蓬勃活力，串联起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持续擦亮满洲里北疆开放门户名片，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口岸动能。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根河市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在根河市人民医院有序开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5: 相关领导来到各体检功能区域，实地查看体检流程、现场秩序及工作推进情况，强调征兵工作是强军兴军的源头工程和基础支撑，体检是精准筛选优质兵员、筑牢征兵质量防线的关键环节，相关单位和部门务必重视，严把各项体检标准，平稳有序推进征兵体检各项工作。在体检现场，参检青年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采血、内科、外科、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院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有关规定，确保将身心健康、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送入部队。参检青年们纷纷表示，希望通过应征圆自己的军旅梦，为国防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参检青年周中伟。
6: 从小就特别想当兵，就想为祖国尽一份力嘛，然后想进火箭军。
5: 参检青年杨从浩。
7: 我渴望进入军营历练自己，然后将来为国家出一份力。
3: 以强为止，美景入画。近日，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沿街院墙迎来彩绘换新，墙绘师们将凤凰山景区自然风光与城市特色浓缩于墙面，让普通围墙变身承载城市底蕴的文旅风景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0: 此处墙绘以牙克石文旅资源为创作核心，创作构思兼顾自然风光、文旅 IP 与特色产业三大核心元素，整体画面层次饱满，立体感十足。画面细致还原了凤凰山景区临海秀美的自然景致，同时生动刻画了福禄寿喜、安源旺财八大福娃吉祥物，传递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还融入了寒地汽车测试场景，展现牙克石得天独厚的冷资源。墙绘师们以墙体为画布，精心勾勒，反复调色，绘制出一幅兼具观赏性与宣传价值的城市画卷，多角度全方位展现牙克石独特的城市气质与发展魅力。墙绘师王林：
8: 我们结合雅克什本地特色，选取了大家熟知的凤凰山景区景色和文旅吉祥物进行了创作，画面内容丰富，色彩清爽耐看，希望通过墙绘的方式把家乡的美景搬到街头，让单调的墙体活起来，为城市增添一抹亮色。
0: 小小墙绘彰显城市大美，此处墙绘不仅优化提升了街区整体人居环境，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艺术为载体，广泛宣传推介牙克石文旅资源，让市民和游客在街头就能直观领略到凤凰山景区的独特魅力。
4: 近期，仙马湖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不断强化化妆品安全监管，持续加大化妆品经营使用环节风险排查和监督检查力度，严守群众用妆安全底线。本次监管行动聚焦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累计开展现场检查28家次，检查覆盖美容美发店、化妆品专营店等各类化妆品经营使用主体。执法人员重点排查经营使用未经注册备案化妆品、产品非法添加禁用物质、销售使用过期变质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无中文标签、产品来源不明以及假冒伪劣化妆品等突出风险隐患。检查过程中发现一家经营单位存在台账记录不全，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督促商户现场立即整改，整改事项当场落实到位。新巴尔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紧盯经营使用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督促相关市场主体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管理制度，全面核查供货主体资质，规范落实所证所票要求，完整建立并留存购销台账与进货票据，健全化妆品全链条溯源体系。下一步，仙马湖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化妆品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风险，不断净化辖区化妆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化妆品使用安全。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人的歌是你在 KTV 必点的开场曲呢？是不是也有一种声音甜得像夏天第一口冰淇淋一样，却又能够唱到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森玲。今天的时光音乐盒，我们要打开的是一本写了20多年的甜蜜日记，王心凌。从甜心教主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她的音乐就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2004年的时候啊，王心凌穿上了学生制服，扎起马尾，在 MV 里跳着俏皮的舞蹈。这张专辑啊，全亚洲销量高达120万张。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媒体给了她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甜心教主。旋律一响，脑子里呢是不是已经有画面呢？那就是王心凌的那首经典歌曲《爱你》。

时间来到了2005年，那一年呢，王心凌推出了主打歌是《睫毛弯弯》的那张专辑，前奏一响，你绝对跟着哼过啊！这首歌的制作相当的讲究，融合了西塔琴、笛子和三味线三种来自不同地域的乐器，东方韵味十足。这也是王心凌甜心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甜而不腻，俏皮又灵动。那一年呢，他一年发了2张录音室专辑和1张精选集，每张销量都破百万，站上了事业的巅峰。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轻轻聆听。今天我们共同聆听的是王心凌《甜心教主》的进化论。
2: 幸福倒不需要支离合，
1: 每一颗糖果的甜啊，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苦涩。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一些经济纠纷吧，王心凌被迫停工了，时间是489天。这对一个正当红的歌手来说呢，几乎是致命的。这一年，他带着第5张专辑回归。他说，在音乐的世界里边，他是一个有魔法的人，可以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变走。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抒情歌，是无数人的催泪神曲。它不是甜蜜，而是怀念。2007年，王心凌带来了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点，到2018年，那一年呢，王心凌发行了她的第12张专辑，叫《爱心凌》。距离她出道呢，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共同听她唱自己也唱给我们的这首《大眠》。好，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带大家走进美丽的鄂伦春自治旗，解锁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非遗宝藏。说起鄂伦春呢，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巍峨兴安岭淳朴烈香的一个风情，还有火爆全网的可爱的跑脚帽。
1: 没错，鄂伦春族呢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千年山林的游猎生活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底蕴深厚的非遗文化。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探访鄂伦春非遗文化馆，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里的非遗资源和传承的故事以及创新发展。
0: 没错，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跟随着专业工作人员的讲解，正式走进鄂伦春非遗的世界，探寻山林文脉的传承密码。
2: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非遗部的主任白芳芳。我们目前现在是全旗34项，然后国家级是3项，自治区级呢是9项，市级是12项。现在全旗的传承人有78人，国家级有2位，自治区级呢现在有6位，呼伦贝尔市级呢现在是36位。我们单位做这个记录吧，请这些非遗老师们录制的，把从帽子到服装到套裤到手套到背包到女士鞋或者所有的男士女士袍皮所包括的所有的这些非遗的项目，全部录制了，就是保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馆里头现在出了有7本书了，就是咱们非遗的兽皮、画皮、剪纸、传承者、手上森林，还有鄂伦春服饰，还有一个是赞达人，出了这几本书读物，就是让大家能在里面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鄂伦春的非遗文化。我们影像资料现在上基本上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有数据库。影像图片这样的基本上也是在做，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小孩录了一些这些传承人个别的做一些访谈，然后呢再一个是我们不定期的开办一些咱们兽皮的技艺的培训班，然后我们的非遗工坊也开办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鄂伦春传统服饰上面的刺绣，这个是非遗工坊每年应该是能达到100期吧，制作这些刺绣或者是缝制一些现代的这种的女士的小包，烟盒包，还有这一些就是文创的东西吧，这样的。
3: 那现在咱们这个文创为主哈，然后这个非遗技艺也是在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在发展，那现在咱们这个效益如何？
2: 效益现在我们一到你看大型的节日，一个是6月18号的篝火节，还有冬季的伊萨人，还有我们的非遗大集，或者是这个旅游日啦，非遗进景区这些活动，什么传承人带着他们的展品到那儿。我们去年和今年的篝火节有2-3位传承人，就是一天的时间销售量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3: 哦，其实效果还是很好。
2: 很好，就是它是主要是不只是兽皮吧，还有画竹皮的一些文创的东西，就是鄂伦春非遗的这些衍生的这些那个文创的东西卖得特别好，因为也挺受这个外地的游客欢迎的。还有我们这个非遗馆，这现在是在博物馆，在我们的非遗馆里面呢，迎接一些这个研学的孩子们，或者是旅游的专列，那个呼伦贝尔号了，还有雪国列号了，到这来以后，这些游客们对我们这些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亲自体验。制作一些咱们这个鄂伦春的刺绣的这个小包了，自己就带回去了，把这个鄂伦春这个传统的这个缝制的方法，哎，学会了以后，可能说的我不能完全把这个时间很短，不能完成的制作好，但是我这个把这个绣的绣法学会了以后，回去完成以后，他背上一个手机包了，或者是一个小斜挎包了，或者是一个烟盒包了，这样的就是兽皮类的这样的，也是一个体验。然后像我们这样进景区也是，景区里面也有体验的。每个项目都有体验的，游客们来体验，亲自感受一下咱们鄂伦春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制作的。
3: 你像咱们这些技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成一个成品。
2: 对，
3: 咱们现场呢，把这些技巧啊、技艺，然后手法什么学会了，
2: 就是
3: 回家可以再去继续。
2: 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得可能这个图案，因为这个包上面可能是用我们这个剪纸的图案踏到上面以后，你把这针法学会了，回去你就可以，类似的以后你可能。不一定缝制我们鄂伦春的图案，可能说这个针法学会了以后缝一个你喜欢的图案，这样的这个针法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己制作一些小小的挂件了物件，像那个车挂啦什么的， 冰箱贴了那些东西，现在都有体验，还有矿石皮的什么笔筒啦，就是一些这个让大家喜欢的，而且就是简单易学的这样的东西，让大家感兴趣。不光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想让游客们来这个体验这些，我们企业里头对我们传承人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就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为传承人们发放旗舰级的补助金。现在就是在咱们应该是呼伦贝尔整个内蒙古可能是旗舰级发放补助金的旗舰都很少，现在我们现在一年达到财政预算现在都已经将近20万了、我们这些传承为传承人发放的
3: 旗舰的也发，然后市级的这种，
2: 对呀、这四级名额都有
3: 大力支持，
2: 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传承补助金，让你购买点原材料，可能说的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你购买点就像那个桦树皮的传承人买点你这个染料啦，像那个麻绳了这样的了，针线了，还有传承人买一些彩色的线了，布料了，这样传承人基本上是啥呢，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义务就是啥，我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传下去，传给下一代，或者让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的文化，并不是说的我把这个东西，我就是我可能是老人传下来以后我自己就是说得保守的留着，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些人就是带一些这个其他民族了，因为带动他们就业创业什么，这样让他们也有这个对这个收入上，所以说带动这个妇女就业吧，
3: 就业
2: 给他做一些半成品啦，然后授课了什么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旗里头这些好多人都像列明村的这些人，还有那个托河的古里的，就是列明村的和诺敏镇的，现在这些人都在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不是说的市级或者旗级给他授予的这个工坊类，但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作坊这样的，带动这些人就业。
3: 现在你像咱们说这个非遗传承人进旅游点或者说进各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展品哈，那咱们是不是也会进行什么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播带货这种？
2: 现在我们有一个埃及亚这个文化传媒这个一个公司，它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兽皮现在已经紧裂了，这个跑脚帽现在没有了，它就在那个外地用了一个就是替代品吧，一个羊头，它那个羊的那个皮毛跟那个袍子颜色很接近，然后用那个树脂的角做成这种像以前就是可能最尊贵的人戴的那种三叉的角子那样的帽子，现在就是每天他都在直播，晚上我都看，大就是很多人对这个跑脚帽，因为这个跑脚帽火了嘛，然后就特别感兴趣，每天就是你看他呢现在做的一些跑脚帽，每天直播线上直播，完了线下他还有门店在阿里河，然后做一些小跑脚帽的这个摆件啦，小挂头饰啦，挂件做这些，然后把这个你看袍皮没有了，衣服就是也做不了了吧，他现在就是用这种袍皮颜色的仿袍皮的那种料子，就是像仿鹿皮一样，他做成什么样的了，冲天这个羽绒的了，就冬天咱们穿上不像我们平时穿，不是这像我这个生活装，他冬天可能外面穿他不保暖，他做冲天羽绒了，男装女装特别好，他去年拿回来了几件，在我们馆里那个我们看的时候还特别好，而且一个轻一个保暖，这就属于把虽然说的我们紧裂了这个袍皮技艺，还是说的相当于把这它，而且它这个刺绣的东西哈，就是把用我们这个老人做的这个花图案给它用，虽然是机器砸出来的，但是它美观是一样的，
3: 对，就是把传统和现在市场的需求进行了结合，
2: 对对对。
3: 那你像刚刚也说这个跑脚帽年初的时候火了，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咱们是怎么接入这个破天的流量的，有没有做哪些工作？
2: 最开始跑脚帽火的时候是当时我们这个人大主任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然后就都关注了，说的这个当时这个一个镜头嘛，因为特别可爱嘛，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这样的戴上，然后大家就都想了解，就网上炒听过，你看我们现在去前年开始，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少年星期八，他不带着我们这个非遗小队嘛，他们这里的队员是什么呢，是古里乡的列民组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团，然后他那个一直就是全国各地的走嘛，大家就关注上他的粉丝，开始就是大家都特别就对鄂伦春感兴趣了，都想说的收藏一个，但是咱们这个东西属于展品，它是非卖品嘛，截止到去年申报以后，我们现在传承人已经78位了，未来就是想呢把这个队伍更加壮大，让更多人对咱鄂伦春的文化喜爱了解，然后更多的人能把这个文化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吧，

0: 听完白主任的讲解呢，感觉到也挺震撼的哈。原来呢，这个鄂伦春自治旗足足有30多项的非遗项目，近80名的非遗传承人。那从兽皮、桦树皮技艺到特色的剪纸和民族歌舞，其实每一项呀，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了。
1: 是，当然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这里的非遗传承呢，从来不是固步自封。文化馆呢，不仅是整理书籍、留存影像资料，常态化开办培训班，还紧跟着市场的趋势，把传统技艺呢做成了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尤其是呢，这个借助跑脚帽的流量热度啊，通过直播带货、线下门店双向发力，真正让老非遗走出深山，走进大众的视野。
0: 而且呢，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也是特别的暖心，持续的发放传承人的专项补助，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以及妇女呢就业创业，让非遗啊也不再是小众技艺了，而是能够变成增收、能够发展、能够传承的特色产业。
1: 对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遗传承的一个发展现状。想要真正读懂鄂伦春非遗呢，还要走进展馆实地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沉浸式的打卡一下非遗展览馆，直观感受每一项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欢迎您来到鄂伦春参观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我是本次带领大家参观的讲解员，希望我随后的讲解能为您留下关于鄂伦春的美好回忆。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从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谣中，我们知道了鄂伦春族是生活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勇敢民族。历史上他们曾以狩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今在这里仍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北方森林游猎文化。他们所传承的特有的山林狩猎文化也被誉为北半球鱼类民族的活化石。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鄂伦春族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所传承下来的森林的记忆，也是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展示。这面墙上展出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名录，前面三个红色的是国家级项目，绿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项目，蓝色的是呼伦贝尔市级项目，黑色的则是自治区本级项目，共计35项。这边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非物质文化全面介绍，我们可先观看一下精彩片花。

场重视和发展。丰富且美丽的鄂伦春文化值得我们去记录和保护。截至2025年

承人以及其本级传承人共计78人。像展示强中的传承人，除鄂伦春作以外，还有汉族、蒙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传承人。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通过微型的景观沙盘，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快捷地了解鄂伦春非遗文化。第一组就是鄂伦春猎人冬天打猎时的一个场景。下面是鄂伦春人在祭拜山神白纳恰。这个场景是鄂伦春人搭建闲人柱，闲人柱也就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这个场景呢，是鄂伦春与商人安达义务的场景，他们会交换一些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定居，刚刚的定居生活呢，让一些习惯了游猎生活的老人很难适应，所以他们会在定居的房屋前再搭建一个闲人柱。这两个场景就是旅日歌人，旅日歌人鄂伦春语是边歌边舞的意思，鄂伦春人在聚会或大型节庆活动时都会跳旅日歌人。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鄂伦春传统的婚礼。萨满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有重要的地位，像祈福祭天、消灾治病、寻找猎场等都需要通过萨满来完成。鹿哨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熟皮是原始制果工艺中重要的一环，现今的鄂伦春依然喜欢这种方式熟制皮张，熟制出来的皮张柔软细腻，便于裁剪缝制。口弦琴是鄂伦春族主要的乐器，鄂伦春语叫彭努卡，也叫做天恩贡。出猎，鄂伦春一般出猎呢是不猎熊的，如果出猎是与熊不期而遇，一般都是选择避开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熊图腾有着特殊的崇拜。采集分为春秋两季，春季主要采集昆碧，秋季采集山丁子、雅各达，也就是北国红豆。最后一组呢，就是渔猎。渔猎并不作为鄂伦春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只是狩猎以外的辅助手段。像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现代以及原始的一些服饰。鄂伦春的服饰呢，分为皮质和布质两种。皮质主要是由袍皮、憨皮、鹿皮制作的，然后布制的就是用现代的一些布料所制作的，样子比较精美。这面为我们还原了鄂伦春人在没有实现定居前的生活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夏季的闲人柱，夏季的闲人柱一般使用桦树皮围子。闲人柱内正面的床呢叫做马路，是男主人和尊贵的男性客人所居住的，两边的床叫做奥路，是女主人孩子的住所。然后外侧有两位年轻的鄂伦春族女性，一位在熟制皮张，另一位在制作桦树皮制品。兽皮制作技艺和桦树皮制作技艺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侧就是一家三口在弹奏口弦琴，然后我们女士抱着的是我们孩子的摇篮，然后旁边的小孩在下的就是鹿旗。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的皮靴，鄂伦春语叫齐哈密，男女均穿。一般成年人的皮靴呢是用16只狍子腿皮缝制而成的，用憨皮或野猪皮做底，形似满族的乌拉鞋。在冬天穿这种靴子的时候，里面会套上袍皮袜子，非常轻便保暖，尤其是在雪地上行走时与积雪发出的声音极小，非常适于狩猎。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男士的袍皮手套，鄂伦春也叫考豪烙。这种手套拇指和腕部中间会开一个缝，这个开口的作用就是方便猎人在操作枪支时不用将手从手套中取出，即可扣动扳机进行射击，或将猎物悬挂于猎马之上。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女士的袍皮装，像女士的袍皮装就是前后开叉，男士的则是四面开叉，因为男士需要上山打猎骑马比较方便。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袍角帽制作技艺。鄂伦春人他们通过鸟兽的冠角受到启发，发明了这项既可隐蔽伪装自己，又具有保暖、制轻、吸湿等特点的袍角帽。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女士的头饰。鄂伦春子的女子呢会在节日或婚礼中常用到头饰，分为皮毛和布制的两种，上面会装饰大量的彩色纽扣、贝壳、彩珠等，有的还会装饰一些银制品。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弓箭技艺。鄂伦春的弓呢一般是用榆木制作而成的，然后箭杆是用作较轻的桦木制作，弓弦是用憨皮条或是鹿和憨的金线搓制而成的。
像鄂伦春的小孩从小就会培养这种狩猎记忆。

现如今已经被列入体育竞技项目。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用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白桦树是生长在我国北方森林中较为常见的树种之一，像我们看到的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盆、桶、盒、箱、篓都具有轻便、结实、防水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经常迁徙的民族鄂伦春族的需要。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服制作技艺。萨满服一般是由鹿皮或其他兽皮制作的，需要2到3年才可以制作完成，因为它的工序比较繁琐。这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摇篮制作技艺。摇篮多用丑李子树制作而成，因为丑李子树比较柔软，它的帮上和背面都有画有云纹或盘云纹，后面还有挂有鼓坠，鼓坠摇晃的声音会使孩子更方便的入睡。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猎刀制作技艺。猎刀对于狩猎民族鄂伦春族来说是他们必备的狩猎工具。猎刀呢，不仅仅是用来与猛兽搏斗，还可以砍树削枝、剥桦树皮、割野草、架食人柱等等，样样都离不开猎刀。这里展示的就是前面所介绍过的鹿哨。鹿哨呈牛角形，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与其他哨所不同的是，鹿哨通过吸气发出声音的，它可以模拟幼鹿和母鹿的声音。鄂伦春猎人往往会根据所猎鹿种不同来选择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诱捕。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昆壁制作技艺。昆壁是一种生长在山谷地、河畔边的野生植物，汉译为柳蒿芽，味鲜美并清香，是鄂伦春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胎膏制作技艺。鹿胎膏有着诸多的医疗作用，如祛风祛寒、补血养气、调节内分泌，甚至美容养颜等疗效。鹿不仅给鄂伦春人带来了健康和平安，它们还有诸多的医疗作用。像这边陈列的就是鄂伦春猎人狩猎所必备的一套工具，这里我们马鞭都是用狍子腿制作而成的，然后滑雪板一般就是用野猪皮所制作的，因为野猪的皮毛比较硬。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树皮船它的体长约2丈，船体特别轻便，一个人就可以搬运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身没有开钢钉，全部都是木塞加固而成的。这面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歌舞项目，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看。那边有我们的口弦琴实物。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冬季的写人柱，冬季人们就会把兽皮包裹在外，以供冬天保暖。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传统节庆活动篝火节。篝火节，鄂伦春对于火的信奉和敬重是很重要的，所以鄂伦春人会在不定期的举办祭祀火神的仪式，篝火节便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的。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被定于每年的6月18日。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伊萨人。伊萨人，鄂伦春语是聚会、集会之意。鄂伦春自治旗将每年的7月至9月冬季的立冬时期定期举办夏季伊萨人活动和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已成为我旗打造旅游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体育竞技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鄂伦春传统的皮球，鄂伦春语叫本布利，主要材质是用狍子皮制作而成的。在过去，鄂伦春族老人会将狍子皮中间填充一些杂物，制成毛皮球，特别软，但是没有弹性。随着鄂伦春族的下山定居，人们对毛球进行了改良，将里面的布换成了地弹球，增加了毛球的弹性。这边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旗制作技艺。鹿旗也叫围鹿旗，它的旗子一般是由鹿拐制作而成的，也可以用不同的小石子进行代替。鹿旗的旗子一般就是分为鹿和狼两种动物进行博弈的。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文化。萨满带有智者小彻之意，萨满文化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凡从事宗教活动或供奉神像都没有固定的场所。这边展示的是鄂伦春的口头文学。鄂伦春族呢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传说还有生活形式，都是通过老人的口耳相传才流传至今的。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于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通过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展馆走了一遍之后啊，感觉到也是大开眼界，因为鄂伦春的非遗呢，其实覆盖了衣食住行、歌舞、竞技和民俗信仰等方方面面，很多年的这个山林游猎的智慧，其实也都藏在了这些展品和记忆当中了。
0: 嗯，那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细节满满的传统器具了，能够适配狩猎生活的这个袍皮手套，轻便保暖的皮靴，不用一颗铁钉的桦树皮船，还有工艺繁复的萨满服饰，寓意美好的民族摇篮，每一件呢可以说是都凝结着鄂伦春人的匠心与智慧。而且这里的传承人呢涵盖了多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携手传承非遗文化。
1: 其实不只是这个手工技艺哈，像篝火节呀、伊萨人盛会呀，还有鹿旗斗熊舞、赞达人民歌，这些民俗和文艺项目也让鄂伦春的非遗文化变得鲜活又生动了。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非遗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只要看一下当下的繁华，更是要回望一下它的历史根基。
0: 没错，鄂伦春族呢是扎根大兴安岭的英雄民族，千百年来呢戍边守疆、奋勇抗战，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是依托着厚重的历史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走进历史展厅，解锁鄂伦春族的岁月征程与文化根源。
2: 展示的呢，就是鄂伦春族的族源、族称，以及戍边远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贡献。那我国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鄂伦春族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自清代起呢是坚守边疆、抵御外侮，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守护边疆安宁的壮丽篇章。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族源。那据专家考证呢，鄂伦春族它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波斯尾和大狮尾。这边是鄂伦春族。鄂伦春族呢它是自称啊，主要是有两种解释，一为呢是山顶上的人们和使用驯鹿的人们。那早期呢是在清太宗实录，当时呢称之为额尔吞，清祖实录呢称之为额罗春，后来呢逐步统一为鄂伦春，一直沿用至今。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索伦三部。那索伦三部呢也是指清代对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三个北方民族的一个统称，主要呢就活动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以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著称。那为巩固西北与东北边防，清廷多次征调鄂伦春兵丁驻防、巡护、征战。那这边呢，也是在1769年、1787年、1791年光绪90年的时候呢，为我们展示的一些当时作战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烽火峥嵘。那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那在1939年至1942年的时候呢，在冯志刚、王明贵、陈军、陈雷的率领下，三度挺进呼伦贝尔腹地，以赤诚初心守护祖国边疆，谱写了不朽的英雄赞歌。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一个火地图、向导、情报、物资保障以及兵员，有抗击之寇的照片，东北联服日本讨伐队时候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王明贵与湛珠梅的一张合影他拍摄于呢1965年3月29日。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解放军少将呢是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将军，左边呢是鄂伦春族部落首领盖山的女儿湛珠梅，一家三口。那这张照片呢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些传递情报以及救治抗联、急送急养。那在2007年7月呢，团结抗战胜利纪念碑在鄂伦春旗亚里河镇库托尔旗广场落成，现在这里呢也成为人们瞻仰缅怀、铭记历史、奋发励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的是狩猎的一个展厅。首先呢，为您展示的是夏季传统狩猎方式的一种蹲检场。蹲检场呢是诱捕獾和鹿的，因为水泡中的碱草呢含有大量的盐分，獾和鹿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时呢会来水泡中吃碱草，这时候呢守候在这里的猎人呢就将其捕获了。那鄂伦春族呢，他早期使用的交通工具呢是驯鹿，到了17世纪，各种不同品种的马匹呢也传入到鄂伦春地区，逐渐呢培育出了有山林之州声誉的鄂伦春马，成为了鄂伦春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那鄂伦春马它的特点呢是身材矮小，四肢粗短，毛长耐寒，适于呢在山地和森林中穿梭疾跑追逐野兽。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秋季的场景，是猎人呢手持猎枪在猎犬的帮助下呢围捕野猪的场景。鄂伦春族的狩猎工具除了猎刀猎枪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狩猎工具鹿哨。鹿哨呢它是诱捕鹿的工具，在秋季白鹿前后是

路的交尾期，公鹿呢为寻求配偶不断发出鸣叫，由此猎人们便制作了这种特制的鹿哨，是以模仿鹿的叫声呢来诱捕公鹿的。那当猎人吸起鹿哨时呢，公鹿会以为其他的公鹿要来抢夺他的配偶，便威风凛凛地跑出来与之决斗，待猎人靠近时呢将其射杀。那这边呢是冬季的场景，是大人在教孩子学习狩猎技巧，主要呢教他们去识别动物的足迹、风向、天气以及何时猎获何种动物和如何呢狩猎的过程。那在大小兴安岭呢也栖息着百十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小型动物呢是黑貂、獾子、豪子，后面还有雪兔，这边较为凶猛的动物呢就是猞猁还有狼，大型动物呢是马鹿和獾，獾呢学名是驼鹿，它呢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狍子，在过去的年代里呢狍子是比较多的，鄂伦春人的衣食住行呢也都出在狍子身上，像狍子的头可以制作狍角帽，狍子的皮可以制作狍皮服饰。那接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兴安杜鹃，又名映山红，俗称达达香，同时呢它也是呼伦贝尔市的市花。在花丛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兴安岭的野生动物熊，熊呢它可以拿食物送入口中，可以用后腿直立行走，鄂伦春人认为熊与他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所以呢把熊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甚至因为熊呢是他们的祖先，会称熊呢祖父或祖母。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请，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社会组织。那在过去呢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氏族长叫做穆昆达，穆昆达呢他是负责狩猎迁徙处置犯错之人的。那乌力楞呢他是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组织，意为子孙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的祖孙，三至四代最多不超过六七户家庭组成的游猎组织。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氏族示意图，它是按流域划分的，分为多布库尔路、阿里路、托河路、库马尔路以及毕拉尔路。那在这里呢也居住着不同姓氏的鄂伦春人，那说明上为我们表示的是虚县可以通婚，而实县呢则不可以通婚。那鄂伦春族呢它原有的三大氏族分别就是科尔特伊尔、白伊尔和阿奇格查伊尔，那随着近几百年来氏族不断的扩大，人口不断的增加，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分出来若干的新氏族称作迁。那由于新氏族它分出来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进行通婚，仍然呢是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去进行通婚的。那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封丧礼仪。在解放以前，鄂伦春族的传统葬式呢主要就是树葬、土葬和火葬三种，早期呢是新树葬，后来呢又有树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式。图片中呢为我们展示的也是最古老的葬法树葬，又称封葬或天葬。那在树林中找到两到四棵成对角的树，砍去树头的部分，在树杈上横搭一个木杆，然后呢把棺木放在上面，铺上桦树皮即可。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婚姻。婚姻呢是实行古老的族外婚制，在解放前基本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意识到呢血缘过近不利于生育，严谨在同一氏族内部或辈分不等的男女间呢去进行通婚的。那在结婚当晚呢，新郎和新娘要共用一把猎刀、一副碗筷，吃瘦肉和黏米粥，以示同甘共苦、百年好合、互敬互爱。那展柜中为我们展示的也是鄂伦春族的摇篮。摇篮主要是有两种作用，其一呢就是把孩子放在里面挂在新人柱内，摆动摇篮时呢会使孩子安然入睡，其二呢就是在迁徙的时候，母亲会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或挎着骑马远行。那节庆呢也是一种庆祝仪式，为了庆祝果实成熟、狩猎丰收和氏族集会呢等举行的一些仪式。那火呢在鄂伦春人的心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了有祭拜火神的照片，有鄂伦春族第一届篝火节的照片。那篝火节呢是每年的6月18号，在这一天呢鄂伦春人会穿上传统服饰载歌载舞。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兽皮文化。鄂伦春女子呢她被誉为兴安岭上的花朵，她们心灵手巧、聪明智慧，那用张张兽皮呢也制作出精美的像手套、烟盒包、挎包、斜挎包、马甲、套裤等。
鄂伦春族的皮质服装呢，用料是以袍皮为主，其次呢就是憨皮和野猪皮。那服饰呢，男子的皮衣通常是有两种，一种是长袄到脚背，短袄呢它是到膝盖下，在底襟的正。

0: 中间开叉、试鱼、骑马奔月等狩猎活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铜袍、女子袍皮衣。女子袍皮衣与男子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领口、袖口以及开叉处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那鄂伦春族的服饰呢，大襟长袍的衣襟都习惯开在右侧，衣扣多是用皮条结成的疙瘩或为憨骨制成的。那在身后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住屋仙人柱。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和野兽的流动，鄂伦春人呢过着千转的游猎生活。仙人呢是指搭建帐篷的桦木杆或者柳木杆，搭建一个仙人柱呢是需要30多根木杆，夏天呢会搭得高大一些，覆盖桦皮和芦苇，冬天呢搭得矮小些，蒙以袍皮。那仙人柱有一门，多朝南或东，进门正对的铺位呢称马路，是尊贵的席位，专供长者和男宾坐卧。门内两边呢称奥路，进门左边的奥路为大，是主人的席位，右边为小，是年轻夫妇的席位。仙人柱中央呢有一对日夜燃着的篝火，人们利用它呢熟食取暖照明和休息，顶端呢有一圈露天的空隙作为采光和出烟用的。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奥伦，也就是鄂伦春族的仓库啊，一般呢它都搭了高一些啊，防止野兽去袭击。同时呢，鄂伦春族的一些肉干啊或者是服饰啊都会放在这个奥伦里，当他们迁徙的时候呢东西是不动的啊，以防下一批迁徙的人过来之后找不到可以到仓库里去拿。鄂伦春民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呢，经常用头野兽搏斗，没有健壮的体魄是不行的，所以呢原始的体育活动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春节初二到初五的时候呢，鄂伦春人会举行一些体育竞技项目的比赛，那就像射箭、拉杠、摔跤和掰腕。那拉杠呢，它是两个人相对而坐，脚顶着脚，双方共拉一根木杆，被拉起的一方为负，是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那采集呢，也是鄂伦春女子的任务，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采集一些野菜和野果。在野外行猎期间呢，饮食基本上也是以烧烤为主，其次呢就是把肉切成块放在锅里面煮着吃。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围鹿旗。围鹿旗呢是智力性运动活动，也深受男孩子们喜欢，共有26颗棋子，两颗大的棋子呢是为雄鹿，24颗小棋子为雌鹿。通过两个人的对弈呢，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聪明智慧。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小唱。那鄂伦春语呢，它称民歌为赞达人，赞达人的语调呢是随想随唱的，歌词呢也是即兴添加的。那图片中老人演奏的乐器口弦琴，下方是有食物，它是用铁制作，前端呈条状，顶端呈椭圆状，中间呢镶有一薄钢片。演奏时呢，左手握琴柄端放在唇齿间，右手弹拨钢片，通过口中气流可以发出声音，是一种呢比较原始的乐器。那这幅图片呢，也是鄂伦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熊舞。斗熊舞呢，它作为传承鄂伦春民族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以舞蹈的形式弥补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斗熊舞呢，它是几个人模仿黑熊搏斗的姿态或声音，动作呢也是逼真有趣的。鄂伦春族的手工艺术呢，包括木雕、骨雕、画皮和剪纸。早期呢是用薄画的皮和熟好的兽皮剪，后来呢开始用纸剪。那这些剪纸不仅可以用来装点生活，更表现了鄂伦春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内心寄托。图案呢也是以云卷纹、水波纹、花草纹为主。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民间信仰，也就是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呢，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那鄂伦春人呢，他认为人是包围在各种神灵之中的，在生活中呢会常常触犯神灵。那想要调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沟通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由此呢就产生了萨满。萨满呢是通古斯语，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那萨满的法术主要就是跳绳，跳绳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呢为人治病，其二引导新萨满，其三呢举行祭神仪式。那萨满神符上呢也挂满了铜镜和铜铃，萨满在实施法术时呢也认为这些铜制品相互敲击的声音便是和神灵沟通的声音，所以呢一件萨满神符的重量呢也是几十斤不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片，敬拜山神。山神白纳查呢也是鄂伦春族猎民最崇拜的神，他们认为呢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财富都是由白纳查掌握着，所有的猎物呢都是由他赐给人们的。为了供奉山神呢，会在山中高大的树干上砍去一块树皮，画上人脸形为山神像。那猎民每当路过这里呢，都要给白纳查敬烟敬酒，下马磕头，求他保佑多打野兽。那这边的大树呢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山神白纳查的神像。 那接下来这边呢是一组下界的场景，线柱呢它是以桦皮为盖的，那在过去迁徙的时候呢，这些桦皮围子可以卷成一卷迁徙到下一个部落。这边是鄂伦春族男子在制作桦皮船时候的场景，桦皮船呢是窄而长，一般宽不到1米，长约5到7米，它是用松木板做成两头翘起的骨架，用大张呢没有孔洞的桦皮做船底或船帮，全船呢是没有一根铁钉的，都是用松木削成钉用以加固各部位。那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桦皮船可以乘坐2到3人，用单桨滑行即可。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都是桦皮文化了，那我们看到的一些桦皮桶、桦皮盒、桦皮篓、桦皮箱啊，都是用桦树皮制作的。制作桦树皮器皿的线呢，它是用马鬃搓成或用瘦金线。那为了美观呢，妇女们也会在各种容器上面去雕刻一些图形图案，那也是以云卷纹和水波纹为主。其次呢，就是随想自创的一些图形图案，再用野生植物的浆液呢去涂以颜色，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那这个展厅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奇演艺厅，主要呢为我们展示的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兽皮文化和桦皮文化。那桦皮文化呢，它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兽皮呢在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接下来这边呢是时空隧道，它是还原了一个嘎仙洞的外形，略成三角形。在洞壁上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诗歌或谚语，说这几天什么猎物也打不着，原来是仙人跑到姑娘那去了。所说的呢也是鄂伦春民族呢它比较诙谐比较幽默。那穿过时空隧道呢，我们来到的是第九单元美好的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伦春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全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光辉历程。那建旗以来呢，自治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封闭到开放，由贫困到小康的转变。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1年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6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白思古郎为旗长，那也是鄂伦春旗的第一任旗长、第一任旗委书记。1952年的5月3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呢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那这边是当时成立时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呢只有3位党员。那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党员人数已经是11344人了。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53年到2020年的一个人口普查。当时呢，鄂伦春人也经历过战乱、病疫、迁徙，所以说人口当时呢是不足1000人的。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呢，全国鄂伦春族人口现在已经有9168人，全旗呢是3100多一点。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当时建旗时候的各个报道以及鄂伦春人写给毛主席、写给乌兰夫主席的信。这边呢是过去的老照片，有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办公旧址啊，也有鄂伦春自治旗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小二沟召开了一个照片。1953年冬，托河流域木魁鄂伦春族列民在选举出席首届的人民代表。1953年到1958年的时候呢，鄂伦春人实现了全部的定居，他们从山上下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呢学习种植和养殖。那在定居以后，1958年的10月，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制定了护养猎并举的方针，全旗呢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了捕鹿运动。在199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长穆松林宣布全旗禁猎，鄂伦春族猎民呢也是叫上了心爱的猎枪，告别了传统单一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之路。2020年3月，鄂伦春自治旗正式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党的亲切关怀，党和国家呢十分重视和关心鄂伦春自治旗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在政治上给予关怀，经济上给予扶持，生活上给予照顾，把党的温暖呢送到了鄂伦春旗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1: 每一项非遗都是民族的记忆，每一次传承都是文化的延续。正是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政府的扶持，创新的赋能，才让这一份独属于大兴安岭的山林瑰宝跨越时光，熠熠生辉。
2: 那么今天也是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了鄂伦春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认识鄂伦春，了解鄂伦春非遗，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深耕呼伦贝尔文旅，带着大家呀，解锁更多的草原秘境和文脉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我们已经说过，她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她受完了高中教育，其实并没有认真上过多少课，除过学习材料，她也没看过几本书。尽管她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她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娜拉。但这并不是说她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她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田瑞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他想起去年的现在，是他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他当时心儿是怎样蹦蹦的欢跳啊。可是一年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坐在这里，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冻冰，抬头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可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他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正月里冻冰呀，立春宵，二月里鱼儿水上飘，水啊上飘来，想起我的歌，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两行泪水再一次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着歌，但是他听见了。哥哥，亲爱的少安哥，你为什么不等一等我？他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后，尽管少安在他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他自己并没有死心。他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还在县城待了几年。相对而言，他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义。可少安哥和他不一样，他一直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勇气答应和他一块生活。他想也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想通的，他知道他心里其实也爱他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坚信他最终一定会响应他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后，他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拉他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他父亲无端地冲散了。当他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队换小麦粮种去了。他不知道少安哥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没时间等他，于是就又失望地返回县城。他想以后机会有的是，等少安哥从山西回来再说。回到县城不久后，他弟润生从家里回来对他说，少安竟然把一个山西姑娘带到了双水村，并说他和这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瑞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 天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换良种，而是看媳妇去了。在那一刹那间，他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他结婚。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很快知道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更何况她还是个教师。他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但这也不能，他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他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他要是死了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从那天以后，他就睡不着觉，也吃不下去饭，就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十几天后，他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而在医院工作的二妈和向前妈一股劲儿催他到医院检查，看得了什么病。他的病是心病，原溪县医院检查不出来。眼看要到农历八月十五了，往年他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的人一样，必定在农历十三日前回到双水村，以便参加十四日那个传统的大灶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大灶节，现在对他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待在少安家里。狠心的少安，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现在一定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你一定会幸福的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朝霞一般闪耀着光彩。瑞叶想着这一切，泪如泉涌。他最近以来已经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待在学校他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步行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这样一天天从秋天熬到冬天，又从冬天熬到春天。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他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突然记起了去年这个时候他和少安一同在袁溪河畔的情景，他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经被埋葬的爱情梦想的祭奠。于是他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他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了。手里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时候他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他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一片枯草。润叶在袁溪河畔一直坐了一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才站起来慢慢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以后，他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那个草坡投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中 再回到这里来。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从1975年春天起，他在原溪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他又感到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事，结交了朋友，获得了友情，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马上就要结束了。但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高兴，这一切多么不容易啊。他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18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成了大人，即使高中毕业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也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在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娃娃，得依靠大人，现在即便是没有大人，他也感觉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他的另外一个成熟的标志，就是对大人的行为开始具备批判的眼光。以前父亲和大哥说的话和做的事，他都认为是对的，可现在就不见得了。不过目前这种批判性的意识只是在心里，而不会表现在嘴上，更不会表现在行动上。总之，也可以这样说，他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是刚刚才开始。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学校尽管经常搞政治运动和出山劳动，但总还上一点文化课，他耽误的课太多，以致都无法弥补了。本来眼下的一张高中文凭就不包含多少学识，他的这张文凭更不值几个钱，仅仅能说明个学历罢了。这倒不是说他在这一年半里一无所学，不，他阅读过不少课外书。现在他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小霞还像以前一样，从他家里拿许多书来让他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小霞还把他爸订的参考消息给他拿来，他星期天就哪里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里在许多国家游荡老半天。这一天下午，田小霞突然匆匆忙忙到宿舍来找他，让他跟他到外面走一趟。少平有点莫名其妙，小霞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非要到外面去不可呢？因为宿舍有同学，他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跟出来了。出了门以后，少平赶紧问他，什么事儿？是不是家里又出事儿了？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就出意外。小霞一边走一边对他说，不是你家里的事。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少平又撵着问他。小霞说，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是国家。 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儿了？他匆匆跟着小霞走，先不便再问他什么了。看来小霞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而显然在仇人广众面前也不好说。他和小霞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里走去，直到看不见人的地方，小霞才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他手里。他不知是何事，慌忙紧张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色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即跳入眼帘：诗抄。啊，原来是这。孙少平先没顾上和小霞说什么，激动地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看着看了一遍，然后问小霞：你从哪儿搞来的？小霞说：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的笔记本，硬缠着哥哥把这些诗都抄下了。哥哥千安顿万嘱咐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传抄的诗来，我想给你看一下不要紧。少平马上兴奋地说：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小霞想了一下说：

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袁西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锄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锄最后一遍草。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扑过了一片乌云，不多时这黑云彩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大暴雨眼看着就要倾倒下来。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博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阻，一个人扛把锄一跛一跛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女同学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博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还能起洪水呢？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过，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一片，可怕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儿，就听见沟沟曲曲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浑浊的泥浪翻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玉英尖锐的哭喊声。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快要涨到侯玉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丛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溜滑，三番五次爬上去又跌了下来。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似的暴雨，踏崖溜洼地往沟底跑去。孙少平不知摔了多少跤，才到了怒吼的洪水边，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得五麻六道。他来到洪水边，一筹莫展了。侯玉英隔在河对面，他不得过去。他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袁溪河里，那水宽阔也平稳，到河对面上岸选择余地大。可这是到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这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玉英正拼命的那个石崖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丛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向对岸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啦。他喊了一声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把他整个吞没了。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游去。谢天谢地，他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那个土台子上面跑去。他来到土台子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他两手死死揪着丛草，恐怕早就让水卷走了。少平飞快地伸出手，把他从土台子下面拉上来。侯玉英一扑他，趴在土台子上放开声嚎了。这哭声是庆幸他的得救，也是对救命人的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当孙少平游过河对

饭的时候，全班男女同学都纷纷从山洼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浊浪，心砰砰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像看着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时，竟然是她曾经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她。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2008年的8月8号，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同一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张名为《历史的声音》的唱片悄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张鄂温克族原生态的唱片，由吉祥三宝的乌日娜与波仁巴雅尔夫妇担任总策划与艺术总监，制作人呢是他们的老搭档钱万民。这部专辑收录了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歌手用本地区的方言来演唱，被评价为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史的声音，这部专辑里边的音乐都是很动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东泉》就像是刻在白桦树上的爱情。关于《东泉》的诞生，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莫仁娜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那是她小的时候抄录的，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呢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的民歌，从未被传唱过。乌日娜被深深地打动了，将仅有几个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雅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的版本。录制之前啊，乌日娜曾经邀请十多位歌手来试唱，最终呢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的纯净与深情。2010年，东泉位列中国十佳网络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荣获了金奖。歌里边的东泉是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山林里的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呢就叫它是东泉，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

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鄂温克人的精神高地《额尔根哈达》。这首歌呢，由歌手乌娜来演唱的，收录于专辑的第七首。专辑中每一首歌啊，都源自鄂温克民族千百年的生活记忆。按鄂温克族三大部落三种方言各自呈现。额尔根哈达是鄂温克语中的一个地名，具体所指啊也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哈达在蒙古语和鄂温克语中都是意为山峰或岩石。那么这首额尔根哈达啊，以山为名，唱的呢是鄂温克人对故土山川的深情凝望，那里有他们祖先走过的路，也有啊他们和驯鹿共同生活过的山林。我们来听额尔根哈达。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远方飞来的吉祥鸟，古家野是由歌手热尼亚演唱，是一首古老的鄂温克民歌。歌词大意是，有人像小鸟一样从远方飞回来，看望孤独的老人，让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啊，就像是天上飞来的美丽可爱的吉祥鸟。这首歌的旋律中呢，有鄂温克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家最朴素的理解。家就是有人在等你回来的地方。近年的纪录片创作中呢，古家也被重新发现了啊，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符号。我们来听古家也。

著名歌的重要题材《詹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首《故乡》是由铁木尔孟和演唱的，正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历史上啊，鄂温克人经历了多次迁徙，布特哈巴旗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汇合的岸边啊定居多年之后呢，仍然是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来排解离愁。在这首歌里边啊，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回忆》，是由歌手宝音来演唱。制作人在歌曲前奏中加入了一段特殊的录音，一位108岁的鄂温克老太太玛利亚布的采风原音，用苍老的声音将听者带入浓浓的回忆之中。宝音的演唱辽阔高远，嗓音呢天然带有一种沧桑。这本来是一首长调歌曲，但细听起来却不同于蒙古族长调，有着强烈的鄂温克特点。制作人啊，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欢快的短调，快与慢的结合别有一番味道。回忆是这整张专辑的开篇曲，它告诉我们歌声是一个民族保存记忆的方式。

0: 从东泉的爱情到额尔根哈达的守望，从古家业的温暖到故乡的思念，再到回忆的沧桑，这些民族音乐里边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啊，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鄂温克民族为世界留下的一份声音档案。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刻进了歌声里。感谢鄂温克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

0: 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改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富豪，心太懒。富豪的这首歌呢，自发布以来呢，凭借着真挚的情感表达与动人的旋律，成为了情感类流行歌曲当中的佳作。从编曲来看呢，它采用了简洁流畅的音符组合，没有复杂的转调或炫技的段落，以舒缓的节奏开篇，就像是缓缓打开了情感的闸门，逐步引入弦乐和钢琴的交织，将歌曲当中的纠结不舍情绪层层递进，让很多听众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情感漩涡之中，沉浸感十足。当然，富豪的演唱呢，也把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情感的冲击力。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夜里人间惊鸿。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余生各自安好。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感染力的伤感情歌，也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旋律，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黄静美呢在歌曲当中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那种伤感和释然演绎的淋漓尽致，也以自己深情的唱腔把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无奈娓娓道来，让很多听众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在爱里面迷茫与失落，尤其是副歌部分更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感推向高潮，引发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

0: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满舒克的《慢热》，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特色的 R&B 风格的歌曲。那么它的独特视角诠释了爱情当中的细腻情感，旋律简单却洗脑，副歌部分呢也将四个音符不断的重复演唱，令人印象深刻。轻快的节奏演绎出青春活力，与略带伤感的歌词形成反差，但是搭配的却非常的不错，这也是歌曲独特魅力的所在。满舒克呢用自己温柔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他以一种深情略带克制的演唱方式，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郑渝《八小时时差》。
1: 我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孤独。

0: 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心。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

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火花。你上午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键盘的敲击声可以暂时按下暂停。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我们把经过时间沉淀的好歌当作榜样，用舒服的旋律喂饱你的耳朵，清空你攒了一上午的疲惫。接下来的60分钟只属于你。

这个时间的城市正处在一种渐变的颜色当中，有的人急匆匆的下班，有的人慢悠悠的行走在街上。这里是 FM99.9 音乐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笔触藏进旋律，把意境揉进和弦，不用追赶人潮，不用迎合热闹，窗边漏进的半春阳光，耳机里流淌的半首好歌，就是专属于你的文艺角落，陪你的音乐里早藏在日常里的诗意。

多久没有遇到过一首一开口就能够戳中心底的歌了呢？这个时间正好，温度刚好，锁定调频99.9，音乐榜样为你而来。我们每天为各位精选了一些口碑爆棚的实力好歌，把值得循环百遍的音乐榜样带到你的身边。这个时间换一首好歌，换一个松弛的好心情。

0: 赵哲的一首歌都挺好的，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伙伴，此时此刻还在他的办公场室忙碌着哈，忘了吃午饭，你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发一条微信，通知他该吃午饭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在了我们的大街小巷啊，路过一些烟火气比较浓的啊那种烟火的香气，不管你此刻是在工位的歇脚，还是在公园散步，这个空闲时间呢，一定要留点时间给自己，哪怕是听听音乐，享受一段自己的时光，来上一顿轻松的午餐。另外关注我们每一首上榜的作品，都是经得住聆听的音乐榜样的经典内容。
1: 找一个温重山，对错都烟消云散。
0: 这是来自于花童的一首歌《人间已过万重山》。

是不是一上午的忙乱攒了一肚子说不出的疲惫，是不是刚遇见一点不顺心憋得胸口有点发闷？没关系，这里是 FM 99.9 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的时间给你放一个情绪的小假，没有说教，不讲大道理，只有听歌，帮你接住掉下来的坏情绪，帮你熨平皱起来的心情。歇够了再出发，我们在这里，歌在这里，安慰一直都在。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好了，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奕晨带来的这首《你本就是光》。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带大家走进美丽的鄂伦春自治旗，解锁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非遗宝藏。说起鄂伦春呢，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巍峨兴安岭淳朴烈香的一个风情，还有火爆全网的可爱的跑脚帽。
1: 没错，鄂伦春族呢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千年山林的游猎生活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底蕴深厚的非遗文化。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探访鄂伦春非遗文化馆，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里的非遗资源和传承的故事以及创新发展。
0: 没错，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跟随着专业工作人员的讲解，正式走进鄂伦春非遗的世界，探寻山林文脉的传承密码。
2: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非遗部的主任白芳芳。我们目前现在是全旗34项，然后国家级是3项，自治区级呢是9项，市级是12项。现在全旗的传承人有78人，国家级有2位，自治区级呢现在有6位，呼伦贝尔市级呢现在是36位。我们单位做这个记录吧，请这些非遗老师们录制的，把从帽子到服装到套裤到手套到背包到女士鞋或者所有的男士女士袍皮所包括的所有的这些非遗的项目，全部录制了，就是保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馆里头现在出了有7本书了，就是咱们非遗的兽皮、画皮、剪纸、传承者、手上森林，还有鄂伦春服饰，还有一个是赞达人，出了这几本书读物，就是让大家能在里面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鄂伦春的非遗文化。我们影像资料现在上基本上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有数据库。影像图片这样的基本上也是在做，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请了个小孩录了一些这些传承人个别的做一些访谈，然后呢再一个是我们不定期的开办一些咱们兽皮的技艺的培训班，然后我们的非遗工坊也开办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鄂伦春传统服饰上面的刺绣，这个是非遗工坊每年应该是能达到100期吧，制作这些刺绣，或者是缝制一些现代的这种的女士的小包，烟盒包，还有这一些就是文创的东西吧，这样的。
3: 那现在咱们这个文创为主哈，然后这个非遗技艺也是在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在发展。那现在咱们这个效益如何？
2: 效益现在我们一到你看大型的节日，一个是6月18号的篝火节，还有冬季的伊萨人，还有我们的非遗大集，或者是这个旅游日啦，非遗进景区这些活动，什么传承人带着他们的展品到那儿。我们去年和今年的篝火节有2-3位传承人，就是一天的时间销售量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3: 哦，其实效果还是很好。
2: 很好，就是它是主要是不只是兽皮吧，还有画竹皮的一些文创的东西，就是鄂伦春非遗的这些衍生的这些那个文创的东西卖得特别好，因为也挺受这个外地的游客欢迎的。还有我们这个非遗馆，这现在是在博物馆，在我们的非遗馆里面呢，迎接一些这个研学的孩子们，或者是旅游的专列，那个呼伦贝尔号了，还有雪国列号了，到这来以后，这些游客们对我们这些，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亲自体验。制作一些咱们这个鄂伦春的刺绣的这个小包了，自己就带回去了，把这个鄂伦春这个传统的这个缝制的方法，学会了以后，可能说的我不能完全把这个时间很短，不能完成的制作好，但是我这个把这个绣的绣法学会了以后，回去完成以后，他背成一个手机包了，或者是一个小斜挎包了，或者是一个烟盒包了，这样的就是兽皮类的这样的，也是一个体验。然后像我们这样进景区也是，景区里面也有体验的。每个项目都有体验的，游客们来体验，亲自感受一下咱们鄂伦春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制作的。
3: 像咱们这些技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成一个成品。
2: 对，
3: 咱们现场呢把这些技巧啊、技艺，然后手法什么学会了，
2: 就是
3: 回家可以再去继续。
2: 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得可能这个图案，因为这个包上面可能是用我们这个剪纸的图案踏到上面以后，你把这针法学会了，回去你就可以类似的以后你可能不一定缝制我们鄂伦春的图案，可能说这个针法学会了以后缝一个你喜欢的图案，这样的这个针法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己制作一些小小的挂件了物件，像那个车挂啦什么的， 冰箱贴了那些东西现在都有体验，还有矿石皮的什么笔筒啦、嗯、就是一些这个让大家喜欢的而且就是简单易学的这样的东西让大家感兴趣。不光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想让游客们来这个体验这些，我们企里头对我们传承人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嗯、就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为传承人们发放旗舰级的补助金、
3: 哦、
2: 现在就是在咱们应该是呼伦贝尔整个内蒙古可能是旗舰级发放补助金的期限都很少，现在我们现在一年达到财政预算现在都已经将近20万了、
3: 嗯、
2: 我们这些传承为传承人发放的
3: 旗舰的也发，然后市级的这种
2: 对
3: 呀、
2: 啊、就四级名额都有
3: 大力支持
2: 对、
3: 哦
2: 嗯，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传承补助金让你购买点原材料，可能说的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你购买点就像那个桦树皮的传承人买点你这个染料啦、
3: 嗯、
2: 像那个麻绳了这样的了针线了，还有传承人买一些彩色的线了布料了这样的。传承人基本上是啥呢，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义务就是啥，我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传下去、
3: 嗯、
2: 传给下一代或者让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的文化，并不是说的我把这个东西我就是我可能是老人传下来以后我自己就是说得保守的留着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些人就是带一些这个其他民族了，因为带动他们就业创业什么这样，让他们也有这个对这个收入上所以说带动这个妇女就业吧，就业给他做一些半成品啦，然后授课了什么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旗里头这些好多人都像列明村的这些人，还有那个托河的古里的就是列明村的和诺敏镇的，现在这些人都在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不是说的市级或者旗级给他授予的这个工坊类，但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作坊这样的、
3: 嗯、
2: 带动这些人就业。
3: 现在你像咱们说这个非遗传承人进旅游点或者说进各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展品哈、
2: 嗯、
3: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进行什么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播带货这种。
2: 现在我们有一个埃及亚这个文化传媒这个一个公司、
3: 嗯、
2: 它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兽皮现在已经紧裂了，这个跑脚帽现在没有了、
3: 嗯、
2: 它就在那个外地用了一个就是替代品吧，一个羊头，它那个羊的那个皮毛跟那个袍子颜色很接近，然后用那个树脂的角做成这种像以前就是可能最尊贵的人戴的那种三叉的角的那样的帽子，现在就是每天他都在直播，晚上我都看，大就是很多人对这个跑脚帽，因为这个跑脚帽火了嘛、
3: 嗯、对对对，
2: 然后就特别感兴趣，每天就是你看他呢现在做的一些跑脚帽，每天直播线上直播，完了线下他还有门店在阿里河，然后做一些小跑脚帽的这个摆件啦，小挂头饰啦挂件啦做这些，然后把这个你看袍皮没有了，衣服就是也做不了了吧，他现在就是用这种袍皮颜色的仿袍皮的那种料子，就是像仿鹿皮一样，他做成什么样的了，冲天这个羽绒的了，就冬天咱们穿上不像我们平时穿，不是像我这个生活装，他冬天他在外面穿他不保暖，他做冲天羽绒了，男装女装特别好，他去年拿回来了几件，在我们馆里那个我们看的时候还特别好，而且一个轻一个保暖，这就属于把虽然说的我们紧裂了这个袍皮技艺，还是说的相当于把这它，而且它这个刺绣的东西哈、啊，就是把用我们这个老人做的这个花图案给它用，虽然是机器砸出来的，但是它美观是一样的，
3: 对、
2: 嗯、
3: 就是把传统和现在市场的需求进行了结合，
2: 对对对。
3: 那你像刚刚也说了这个跑脚帽今年初的时候火了，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咱们是怎么借助这个破天的流量的，有没有做哪些工作？
2: 最开始跑脚帽火的时候是当时我们这个人大主任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3: 嗯、
2: 然后就都关注了，说的这个当时这个一个镜头嘛，因为特别可爱嘛、
3: 嗯、
2: 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这样的戴上，然后大家就都想了解，就网上炒听过，你看我们现在去前年开始我们这个有

一个这个少年星期八，他不带着我们这个非遗小队吗？他们这里的队员是什么呢？是古里乡的猎民组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团，然后他那个一直就是全国各地的走嘛，大家就关注上他的粉丝，开始就是大家都特别就对鄂伦春感兴趣了，都想说的收藏一个。但是咱们这个东西属于展品，它是非卖品嘛。截止到去年申报以后，我们现在传承人已经78位了。未来就是想呢，把这个队伍更加壮大，让更多人对咱鄂伦春的文化喜爱了解，然后更多的人能把这个文化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吧。

0: 听完白主任的讲解呢，感觉到也挺震撼的哈。原来呢，这个鄂伦春自治旗足足有30多项的非遗项目，近80名的非遗传承人。那从兽皮、桦树皮技艺到特色的剪纸和民族歌舞，其实每一项呀，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了。
1: 是，当然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这里的非遗传承呢，从来不是固步自封。文化馆呢，不仅是整理书籍、留存影像资料，常态化开办培训班，还紧跟着市场的趋势，把传统技艺呢做成了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尤其是呢，这个借助跑脚帽的流量热度啊，通过直播带货、线下门店双向发力，真正让老非遗走出深山，走进大众的视野。
0: 而且呢，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也是特别的暖心，持续的发放传承人的专项补助，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以及妇女呢就业创业，让非遗啊也不再是小众技艺了，而是能够变成增收、能够发展、能够传承的特色产业。
1: 对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遗传承的一个发展现状。想要真正读懂鄂伦春非遗呢，还要走进展馆实地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沉浸式的打卡一下非遗展览馆，直观感受每一项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欢迎您来到鄂伦春参观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我是本次带领大家参观的讲解员，希望我随后的讲解能为您留下关于鄂伦春的美好回忆。高高的新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从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谣中，我们知道了鄂伦春族是生活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勇敢民族。历史上他们曾以狩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今在这里仍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北方森林游猎文化。他们所传承的特有的山林狩猎文化也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鄂伦春族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所传承下来的森林的记忆，也是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展示。这面墙上展出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名录，前面三个红色的是国家级项目，绿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项目，蓝色的是呼伦贝尔市级项目，黑色的则是自治旗本级项目，共计35项。这边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非物质文化全面介绍，我们可先观看一下精彩片花。

都应该受到重视和发展。丰富且美丽的鄂伦春文化，值得我们。

纯子

这面墙上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前面三位是国家级传承人，后面七位是内蒙古自治区级传承人，下面依次为呼伦贝尔市级传承人以及其本级传承人，共计78人。像展示墙中的传承人，除鄂伦春族以外，还有汉族、蒙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传承人。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通过微型的景观沙盘，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快捷地了解鄂伦春非遗文化。第一组就是鄂伦春猎人冬天打猎时的一个场景。下面是鄂伦春人在祭拜山神白纳恰。这个场景是鄂伦春人搭建闲人柱，闲人柱也就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这个场景呢，是鄂伦春与商人安达义务的场景，他们会交换一些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定居，刚刚的定居生活呢，让一些习惯了游猎生活的老人很难适应，所以他们会在定居的房屋前再搭建一个闲人柱。这两个场景就是旅日歌人，旅日歌人鄂伦春语是边歌边舞的意思，鄂伦春人在聚会或大型节庆活动时都会跳旅日歌人。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鄂伦春传统的婚礼。萨满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有重要的地位，像祈福祭天、消灾治病、寻找猎场等都需要通过萨满来完成。鹿哨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熟皮是原始制果工艺中重要的一环，现今的鄂伦春仍然喜欢这种方式熟制皮张，熟制出来的皮张柔软细腻，便于裁剪缝制。口弦琴是鄂伦春族主要的乐器，鄂伦春语叫彭努卡，也叫做天恩贡。出猎，鄂伦春一般出猎呢是不猎熊的，如果出猎是与熊不期而遇，一般都是选择避开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熊图腾有着特殊的崇拜。采集分为春秋两季，春季主要采集昆碧，秋季采集山丁子、雅各达，也就是北国红豆。最后一组呢，就是渔猎。渔猎并不作为鄂伦春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只是狩猎以外的辅助手段。像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现代以及原始的一些服饰。鄂伦春的服饰呢，分为皮质和布质两种。皮质主要是由袍皮、憨皮、鹿皮制作的，然后布质的就是用现代的一些布料所制作的，样子比较精美。这面为我们还原了鄂伦春人在没有实现定居前的生活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夏季的闲人柱，夏季的闲人柱一般使用桦树皮围子。闲人柱内正面的床呢叫做马路，是男主人和尊贵的男性客人所居住的，两边的床叫做奥路，是女主人孩子的住所。然后外侧有两位年轻的鄂伦春族女性，一位在熟制皮张，另一位在制作桦树皮制品。兽皮制作技艺和桦树皮制作技艺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侧就是一家三口在弹奏口弦琴，然后我们女士抱着的是我们孩子的摇篮，然后旁边的小孩在下的就是鹿旗。

上山打猎，骑马比较方便。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跑脚帽制作技艺。鄂伦春人他们通过鸟兽的冠角受到启发，发明了这项既可隐蔽伪装自己，又具有保暖、致清、吸湿等特点的跑脚帽。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女士的头饰。鄂伦春子的女子呢，会在节日或婚礼中常用到头饰，分为皮毛和布制的两种，上面会装饰大量的彩色纽扣、贝壳、彩珠等，有的还会装饰一些银制品。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弓箭技艺。鄂伦春的弓呢，一般是用榆木制作而成的，然后箭杆是用作较轻的桦木制作，弓弦是用憨皮条或是鹿和憨的金线搓制而成的。像鄂伦春的小孩从小就会培养这种狩猎技艺，现如今已经被列入体育竞技项目。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用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白桦树是生长在我国北方森林中较为常见的树种之一。像我们看到的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盆、桶、盒、箱、篓都具有轻便、结实、防水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经常迁徙的民族鄂伦春族的需要。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服制作技艺。萨满服一般是由鹿皮或其他兽皮制作的，需要2到3年才可以制作完成，因为它的工序比较繁琐。这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摇篮制作技艺。摇篮多用丑李子树制作而成，因为丑李子树比较柔软，它的帮上和背面都有画有云纹或盘韵纹，后面还有挂有鼓坠，鼓坠摇晃的声音会使孩子更方便的入睡。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猎刀制作技艺。猎刀对于狩猎民族鄂伦春族来说是他们必备的狩猎工具。猎刀呢，不仅仅是用来与猛兽搏斗，还可以砍树削枝、剥桦树皮、割野草、架食人柱等等，样样都离不开猎刀。这里展示的就是前面所介绍过的鹿哨。鹿哨呈牛角形，是一种女生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与其他哨所不同的是，鹿哨通过吸气发出声音的，它可以模拟幼鹿和母鹿的声音。鄂伦春猎人往往会根据所猎的鹿种不同来选择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诱捕。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昆篦制作技艺。昆篦是一种生长在山谷地、河畔边的野生植物，汉译为柳蒿芽，味鲜美并清香，是鄂伦春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胎膏制作技艺。鹿胎膏有着诸多的医疗作用，如祛风祛寒、补血养气、调节内分泌，甚至美容养颜等疗效。鹿不仅给鄂伦春人带来了健康和平安，它们还有诸多的医疗作用。像这边陈列的就是鄂伦春猎人狩猎所必备的一套工具，这里我们马鞭都是用狍子腿制作而成的，然后滑雪板一般就是用野猪皮所制作的，因为野猪的皮毛比较硬。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树皮船它的体长约2丈，船体特别轻便，一个人就可以搬运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身没有开钢钉，全部都是木塞加固而成的。这面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歌舞项目，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看。那边有我们的口弦琴实物。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冬季的写人柱，冬季人们就会把兽皮包裹在外，以供冬天保暖。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传统节庆活动篝火节。篝火节，鄂伦春对于火的信奉和敬重是很重要的，所以鄂伦春人会在不定期的举办祭祀火神的仪式，篝火节便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的。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被定于每年的6月18日。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伊萨人。伊萨人鄂伦春语是聚会集会之意。鄂伦春自治旗将每年的7月至9月冬季的立冬时期定期举办夏季伊萨人活动和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已成为我旗打造旅游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体育竞技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鄂伦春传统的皮球，鄂伦春语叫本不利，主要材质是用狍子皮制作而成的。在过去，鄂伦春族老人会将狍子皮中间填充一些杂物制成毛皮球，特别软，但是没有弹性。随着鄂伦春族的下山定居，人们对毛球进行了改良，将里面的布换成了低弹球，增加了毛球的弹性。这边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旗制作技艺。鹿旗也叫围鹿旗，它的旗子一般是由鹿拐制作而成的，也可以用不同的小石子进行代替。鹿旗的旗子一般就是分为鹿和狼两种动物进行博弈的。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文化。萨满带有智

小彻之意，萨满文化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凡从事宗教活动、供奉神像都没有固定的场所。这边展示的是鄂伦春的口头文学，鄂伦春族呢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传说，还有生活形式，都是通过老人的口耳相传才流传至今的。

虚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为鄂伦春的非遗呢，其实覆盖了衣食住行、歌舞、竞技和民俗信仰等方方面面。很多年的这个山林游猎的智慧，其实也都藏在了这些展品和记忆当中了。
1: 嗯，那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细节满满的传统器具了，能够适配狩猎生活的这个袍皮手套、轻便保暖的皮靴，不用一颗铁钉的桦树皮船，还有工艺繁复的萨满服饰，寓意美好的民族摇篮，每一件呢可以说是都凝结着鄂伦春人的匠心与智慧。而且这里的传承人呢涵盖了多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携手传承非遗文化。
0: 其实不只是这个手工技艺哈，像篝火节呀、伊萨人盛会呀，还有鹿旗斗熊舞、赞达人民歌，这些民俗和文艺项目也让鄂伦春的非遗文化变得鲜活又生动了。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非遗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只要看一下当下的繁华，更是要回望一下它的历史根基。
1: 没错，鄂伦春族呢是扎根大兴安岭的英雄民族，千百年来呢戍边守疆、奋勇抗战，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是依托着厚重的历史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走进历史展厅，解锁鄂伦春族的岁月征程与文化根源。
2: 为我们展示的呢，就是鄂伦春族的族源、族称，以及戍边远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贡献。那我国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鄂伦春族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自清代起呢是坚守边疆、抵御外侮，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守护边疆安宁的壮丽篇章。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族源。那据专家考证呢，鄂伦春族它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波什韦和大什韦。这边是鄂伦春族。鄂伦春族呢它是自称主要是有两种解释，一为呢是山岭上的人们和使用驯鹿的人们。那早期呢是在清太宗实录，当时呢称之为额尔吞，清祖实录呢称之为额罗春，后来呢逐步统一为鄂伦春，一直沿用至今。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索伦三部。那索伦三部呢也是指清代对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三个北方民族的一个统称，主要呢就活动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以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著称。为巩固西北与东北边防，清廷多次征调鄂伦春兵丁驻防、巡护、征战。那这边呢，也是在1769年、1787年、1791年光绪90年的时候呢，为我们展示的一些当时作战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烽火峥嵘。那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那在1939年至1942年的时候呢，在冯志刚、王明贵、陈军、陈雷的率领下，三度挺进呼伦贝尔腹地，以赤诚初心守护祖国边疆，谱写了不朽的英雄赞歌。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一个活地图、向导、情报、物资保障以及兵员，有抗击之寇的照片，东北联服日本讨伐队时候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王明贵与湛珠梅的一张合影那他拍摄于呢1965年3月29日。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解放军少将呢是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将军，左边呢是鄂伦春族部落首领盖山的女儿湛珠梅，一家三口。那这张照片呢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些传递情报以及救治抗联、急送急养。那在2007年7月呢，团结抗战胜利纪念碑在鄂伦春旗亚里河镇库托尔旗广场落成。现在这里呢，也成为人们瞻仰缅怀、铭记历史、奋发励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的是狩猎的一个展厅。 首先呢，为您展示的是夏季传统狩猎方式的一种蹲检场。蹲检场呢是诱捕鼾和鹿的，因为水泡中的碱草呢含有大量的盐分，鼾和鹿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时呢会来水泡中吃碱草，这时候呢守候在这里的猎人呢就将其捕获了。那鄂伦春族呢，他早期使用的交通工具呢是驯鹿，到了17世纪，各种不同品种的马匹呢也传入到鄂伦春地区，逐渐呢培育出了有山林之州声誉的鄂伦春马，成为了鄂伦春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那鄂伦春马它的特点呢是身材矮小，四肢粗短，毛长耐寒，适于呢在山地和森林中穿梭疾跑追逐野兽。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秋季的场景，是猎人呢手持猎枪在猎犬的帮助下呢围捕野猪的场景。鄂伦春族的狩猎工具除了猎刀猎枪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狩猎工具鹿哨。鹿哨呢它是诱捕鹿的工具，在秋季白鹿前后是鹿的交尾期，公鹿呢为寻求配偶不断发出鸣叫，由此猎人们便制作了这种特制的鹿哨，是以模仿鹿的叫声呢来诱捕公鹿的。那当猎人吸起鹿哨时呢，公鹿会以为其他的公鹿要来抢夺它的配偶，便威风凛凛地跑出来与之决斗，待猎人靠近时呢将其射杀。那这边呢是冬季的场景，是大人在教孩子学习狩猎技巧，主要呢教他们去识别动物的足迹、风向、天气，以及何时猎获何种动物和如何呢狩猎的过程。那在大小兴安岭呢也栖息着101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小型动物呢是黑貂、獾子、豪子，后面还有雪兔。这边较为凶猛的动物呢就是猞猁还有狼，大型动物呢是马鹿和鼾。鼾呢学名是驼鹿，它呢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狍子，在过去的年代里呢狍子是比较多的，鄂伦春人的衣食住行呢也都出在狍子身上，像狍子的头可以制作狍角帽，狍子的皮可以制作狍皮服饰。那接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兴安杜鹃，又名映山红，俗称达达香，同时呢它也是呼伦贝尔市的市花。在花丛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兴安岭的野生动物熊。熊呢它可以拿食物送入口中，可以用后腿直立行走，鄂伦春人认为熊与他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所以呢把熊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甚至因为熊呢是他们的祖先，会称熊呢祖父或祖母。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请，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社会组织。那在过去呢，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氏族长，叫做木坤达。木坤达呢，他是负责狩猎、迁徙、处置犯错之人的。那乌力楞呢，他是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组织，意为子孙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的祖孙，三至四代，最多不超过6-7户家庭组成的游猎组织。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氏族示意图，它是按流域划分的，分为多布库尔路、阿里路、托河路、库马尔路以及毕拉尔路。那在这里呢也居住着不同姓氏的鄂伦春人。那说明上为我们表示的是虚县可以通婚，而实县呢则不可以通婚。那鄂伦春族呢它原有的三大氏族分别就是科尔特伊尔、白伊尔和阿奇格查伊尔。那随着近几百年来氏族不断的扩大，人口不断的增加，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分出来若干的新氏族，称作迁。那由于新氏族它分出来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进行通婚，仍然呢是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去进行通婚的。那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封丧礼仪。在解放以前，鄂伦春族的传统葬式呢主要就是树葬、土葬和火葬三种，早期呢是新树葬，后来呢又有树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式。图片中呢为我们展示的也是最古老的葬法树葬，又称封葬或天葬。那在树林中找到2到4棵成对角的树，砍去树头的部分，在树杈上横搭一根木杆，然后呢把棺木放在上面，铺上桦树皮即可。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婚姻。婚姻呢是实行古老的族外婚制，在解放前基本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意识到呢血缘过近不利于生育，严谨在同一氏族内部或辈分不等的男女间呢去进行通婚的。那在结婚当晚呢，新郎和新娘要共用一把猎刀、一副碗筷，吃瘦肉和粘米粥，以示同甘共苦、百年好合、互敬互爱。 那展柜中为我们展示的也是鄂伦春族的摇篮，摇篮主要是有两种作用，其一呢就是把孩子放在里面挂在新人柱内，摆动摇篮时呢会使孩子安然入睡，其二呢就是在迁徙的时候母亲会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或挎着骑马远行。那节庆呢也是一种庆祝仪式，为了庆祝果实成熟狩猎丰收和氏族集会呢等举行的一些仪式。那火呢在鄂伦春人的心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了有祭拜火神的照片，有鄂伦春族第一届篝火节的照片。那篝火节呢是每年的6月18号，在这一天呢鄂伦春人会穿上传统服饰载歌载舞。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兽皮文化，鄂伦春女子呢她被誉为新安岭上的花朵，她们心灵手巧聪明智慧，那用张张兽皮呢也制作出精美的像手套、烟盒包、挎包、斜挎包、马甲、套裤等。鄂伦春族的皮质服装呢用料是以袍皮为主，其次呢就是憨皮和野猪皮。那服饰呢男子的皮衣通常是有两种，一种是长袄到脚背，短袄呢它是到膝盖下，在底襟的正中间开叉，适于骑马奔月等狩猎活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铜袍女子袍皮衣，女子袍皮衣与男子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领口、袖口以及开叉处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那鄂伦春族的服饰呢大襟长袍的一襟都习惯开在右侧，衣扣多是用皮条结成的疙瘩或为憨骨制成的。那在身后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住屋仙人柱，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和野兽的流动，鄂伦春人呢过着千转的游猎生活。仙人呢是指搭建帐篷的桦木杆或者柳木杆，搭建一个仙人柱呢是需要30多根木杆，夏天呢会搭得高大一些覆盖桦皮和芦苇，冬天呢搭得矮小些蒙以袍皮。那仙人柱有一门，多朝南或东，进门正对的铺位呢称马路，是尊贵的席位，专供长者和男宾坐卧。门内两边呢称奥路，进门左边的奥路为大，是主人的席位，右边为小，是年轻夫妇的席位。仙人柱中央呢有一对日夜燃着的篝火，人们利用它呢熟食取暖照明和休息，顶端呢有一圈露天的空隙作为采光和出烟用的。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奥伦，也就是鄂伦春族的仓库啊，一般呢它都搭了高一些啊，防止野兽去袭击。同时呢鄂伦春族的一些肉干啊或者是服饰啊都会放在这个奥伦里，当他们迁徙的时候呢东西是不动的啊，以防下一批迁徙的人过来之后找不到可以到仓库里去拿。鄂伦春民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呢经常用头野兽搏斗，没有健壮的体魄是不行的，所以呢原始的体育活动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春节初二到初五的时候呢鄂伦春人会举行一些体育竞技项目的比赛，那就像射箭、拉杠、摔跤和拜腕。那拉杠呢它是两个人相对而坐，脚顶着脚，双方共拉一根木杆，被拉起的一方为负，是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那采集呢也是鄂伦春女子的任务，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采集一些野菜和野果。在野外行猎期间呢饮食基本上也是以烧烤为主，其次呢就是把肉切成块放在锅里面煮着吃。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围鹿旗，围鹿旗呢是智力性运动活动，也深受男孩子们喜欢，共有26颗旗子，两颗大的旗子呢是为雄鹿，24颗小旗子为雌鹿，通过两个人的对弈呢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聪明智慧。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小唱，那鄂伦春语呢它称民歌为赞达人，赞达人的语调呢是随想随唱的，歌词呢也是即兴添加的。那图片中老人演奏的乐器口弦琴下方是有实物，它是用铁制作，前端呈条状，柄端呈椭圆状，中间呢镶有一薄钢片，演奏时呢左手握琴柄端放在唇齿间，右手弹拨钢片，通过口中气流可以发出声音，是一种呢比较原始的乐器。那这幅图片呢也是鄂伦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熊舞。斗熊舞呢它作为传承鄂伦春民族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以舞蹈的形式弥补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斗熊舞呢它是几个人模仿黑熊搏斗的姿态或声音，动作呢也是逼真有趣的。鄂伦春族的手工艺术呢包括木雕、骨雕、画皮和剪纸，早期呢是用薄画的皮和熟好的兽皮剪，后来呢开始用纸剪。那这些剪纸不仅可以用来装点生活，更表现了鄂伦春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内心寄托，图案呢也是以云卷纹、水波纹、花草纹为主。 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民间信仰，也就是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呢，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那鄂伦春人呢，他认为人是包围在各种神灵之中的，在生活中呢会常常触犯神灵。那想要调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沟通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由此呢就产生了萨满。萨满呢是通古斯语，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那萨满的法术主要就是跳绳，跳绳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呢为人治病，其二引导新萨满，其三呢举行祭神仪式。那萨满神符上呢也挂满了铜镜和铜铃，萨满在实施法术时呢也认为这些铜制品相互敲击的声音便是和神灵沟通的声音，所以呢一件萨满神符的重量呢也是几十斤不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片，敬拜山神。山神白纳查呢也是鄂伦春族猎民最崇拜的神，他们认为呢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财富都是由白纳查掌握着，所有的猎物呢都是由他赐给人们的。为了供奉山神呢，会在山中高大的树干上砍去一块树皮，画上人脸形为山神像。那猎民每当路过这里呢，都要给白纳查敬烟敬酒，下马磕头，求他保佑多打野兽。那这边的大树呢，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山神白纳查的神像。那接下来这边呢是一组夏季的场景，线柱呢它是以桦皮为盖的。那在过去迁徙的时候呢，这些桦皮围子可以卷成一卷迁徙到下一个部落。这边是鄂伦春族男子在制作桦皮船时候的场景，桦皮船呢是窄而长，一般宽不到一米，长约5到7米，它是用松木板做成两头翘起的骨架，用大张呢没有孔洞的桦皮做船底或船帮，全船呢是没有一根铁钉的，都是用松木削成钉用于加固各部位。那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桦皮船可以乘坐2到3人，用单桨滑行即可。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都是桦皮文化了。那我们看到了一些桦皮桶、桦皮盒、桦皮篓、桦皮箱啊，都是用桦树皮制作的。制作桦树皮器皿的线呢，它是用马鬃搓成或用瘦金线。那为了美观呢，妇女们也会在各种容器上面去雕刻一些图形图案，那也是以云卷纹和水波纹为主。其次呢就是随想自创的一些图形图案，再用野生植物的浆液呢去涂以颜色，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那这个展厅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奇演艺厅，主要呢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兽皮文化和桦皮文化。那桦皮文化呢，它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兽皮呢在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接下来这边呢是时空隧道，它是还原了一个嘎仙洞的外形，略成三角形。在洞壁上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诗歌或谚语，说这几天什么猎物也打不着，原来是仙儿跑到姑娘那去了。所说的呢也是鄂伦春民族呢它比较诙谐比较幽默。那穿过时空隧道呢，我们来到的是第9单元美好的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伦春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全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光辉历程。那建旗以来呢，自治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封闭到开放，由贫困到小康的转变。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1年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6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白思古郎为旗长，那也是鄂伦春旗的第一任旗长、第一任旗委书记。1952年5月3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呢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那这边是当时成立时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呢只有3位党员。那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党员人数已经是11344人了。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53年到2020年的一个人口普查。当时呢鄂伦春人也经历过战乱、病疫、迁徙，所以说人口当时呢是不足1000人的。到第7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呢，全国鄂伦春族人口现在已经有9168人，全旗呢是3100多一点。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当时建旗时候的各个报道以及鄂伦春人写给毛主席、写给乌兰夫主席的信。这边呢是过去的老照片，有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办公旧址也有鄂伦春自治旗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小二沟召开了一个照片。1953年冬托河流域木葵鄂伦春族猎民在选举出席首届的人民代表。 1953年到1958年的时候呢，鄂伦春人实现了全部的定居，他们从山上下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呢学习种植和养殖。那在定居以后，1958年的10月，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制定了护养猎并举的方针，全旗呢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了捕鹿运动。在199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长穆松林宣布全旗禁猎，鄂伦春族猎民呢也是叫上了心爱的猎枪，告别了传统单一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之路。2020年3月，鄂伦

0: 春自日起正式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党的亲切关怀，党和国家呢十分重视和关心鄂伦春自治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在政治上给予关怀，经济上给予扶持，生活上给予照顾，把党的温暖呢送到了鄂伦春其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1: 每一项非遗都是民族的记忆，每一次传承都是文化的延续。正是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政府的扶持，创新的赋能，才让这一份独属于大兴安岭的山林瑰宝跨越时光熠熠生辉。
2: 那么今天也是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了鄂伦春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认识鄂伦春，了解鄂伦春非遗，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深耕呼伦贝尔文旅，带着大家呀解锁更多的草原秘境和文脉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

是伊宁。懂你是一首充满着哲理的歌曲，让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鸣。一些歌唱的风格是非常独特的，而每一首歌，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歌声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

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朋友别哭》，那么这首歌可能是许多人青春的写照了。带着对友谊的珍惜与感慨，简单的旋律却打动了人心，唤起了无数人心底的共鸣。

代人来说，老歌不仅是音乐，更是记忆的承载，它们记录着人们的情感与成长。在纷繁复杂的时代中，时而让人驻足，让人回首。那么你听到哪首老歌会让你的心跟着颤动呢？

头靠着你的肩，你伸出臂弯揽我入怀。那时你的一切是我，我的一切是你，一如青涩年华里初恋时的第一次拥抱，感动了我莫名的心跳。

你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爱一如既往，温情了岁月，惊艳了时光。蹒跚的我们依然心态年轻，走在青春的路上。

人的一生都在守望，孩提时守望纯真，信手涂抹七彩的画板；寒窗时守望理想，孜孜不倦编织美好的梦幻；工作后守望事业和爱情，在追逐中感悟生活的甜蜜与艰难。慢慢的，最终我们开始守望归宿，守望一方宁静的港湾，守望生命的轮回。

感叹生命的精彩。虽然很多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但只要看到你布满皱纹的笑脸，一切的辛酸和无奈都是过眼云烟。

炽烈的情感如光芒，纯洁的爱恋如皑皑白雪，在宇宙永恒的万物中，唯有爱不问归途，不惧时光。在这颗小小的星球当中，每个人的生命都被爱赋予了彩色。一路走来，会被很多情绪包围，但请相信我的那一颗纯白色的真心，它像风一样自由，不问归期，不论朝夕。奔向那可期的未来，不问归期是一种温柔的笃定，更是一份无怨的等候。此刻，我爱你，不问归期，愿相爱的人都有回答。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像童谣一般简单清澈的声音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你的笑容或许不能改变自己的心情，但是它却能治愈你身边的很多感伤，并不是因为幸福才笑，是因为笑了才幸福。永远也不要忘记，就算受伤也要笑得坚强，这样人生才不会彷徨。许自己一个微笑，是给自己每一天最好的礼物。那是风雨中的笃定，磨难中的坚韧，沧桑后的淡然。希望我们和我们珍惜的那个人，能够笑起来像花儿一样。

柔美的钢琴声缓缓响起时，温柔纯净的歌声中，你我的距离渐渐拉近。动人的声线蕴藏着深情，将思念融入旋律。回望过往，多少繁华落入了尘埃隐匿，多少的荣辱付诸风中云霄。原来别过所有，唯有你在心上，在眉间，就像那一抹冬日暖阳，不离不弃，温暖如春。有的人说，人的一生之中至少要有2次奋不顾身，一次是为了爱情，而一次是为了梦想。勇敢去爱，勇敢去表达，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学会主动的接纳他人，拥抱他人，也拥抱更好的自己。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富豪，心太懒。富豪的这首歌呢，自发布以来呢，凭借着真挚的情感表达与动人的旋律，成为了情感类流行歌曲当中的佳作。从编曲来看呢，它采用了简洁流畅的音符组合，没有复杂的转调或炫技的段落，以舒缓的节奏开篇，就像是缓缓打开了情感的闸门，逐步引入弦乐和钢琴的交织，将歌曲当中的纠结不舍情绪层层递进，让很多听众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情感漩涡之中，沉浸感十足。当然，富豪的演唱呢，也把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情感的冲击力。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夜里人间惊鸿。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余生各自安好。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感染力的伤感情歌，也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旋律，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黄静美呢在歌曲当中用她独特的嗓音将歌曲那种伤感和释然演绎的淋漓尽致，也以自己深情的唱腔把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无奈娓娓道来，让很多听众深切地感受到那种在爱里面迷茫与失落，尤其是副歌部分更是将这种复杂的情感推向高潮，引发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白挺，你从未离去。

0: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满舒克的《慢热》，这首歌呢是一首极具有特色的 R&B 风格的歌曲，那么它的独特视角诠释了爱情当中的细腻情感，旋律简单却洗脑，副歌部分呢也将四个音符不断的重复演唱，令人印象深刻，轻快的节奏演绎出青春活力与略带伤感的歌词形成反差，但是搭配的却非常的不错，这也是歌曲独特魅力的所在。满舒克呢用自己温柔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他以一种深情略带克制的演唱方式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郑渝《八小时时差》。
1: 我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孤单。

深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

0: 居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5: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6: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正常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山中有一片春，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条消息啊，那就是在8月9号晚啊，聆听来自巴伐利亚的声音，中德管乐交响音乐会在呼伦贝尔乌兰木齐宫上演了。那演出采用的是中西乐器融合创新的形式啊，搭建了中德艺术交流平台，也助力城市美育建设，助推我们呼伦贝尔国际化文旅发展。那目前啊，正值我们呼伦贝尔夏季旅游黄金季，乌兰木齐宫座无虚席，月韵流淌。那中德演奏家们啊，同台献艺，将西方古典管乐与草原民族器乐创新融合，打造别样跨国艺术盛宴，也为暑期文旅市场增添了浓厚文艺气息。那现场有这个曲目当中啊，中西交融，亮点十足。其中呢，水上音乐还有第二钢琴三重奏从容的行板，优雅奏响，尽显古典音乐典雅气质。马头琴搭配铜管演绎的天边，悠远绵长，也尽显我们草原的壮阔风光。还有爱的喜悦旋律，轻快温婉，治愈人心，压轴曲目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全体观众与演职人员沉浸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有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旅行的湖北游客哈，金嘉林啊，他高兴地说，他说没有想到在呼伦贝尔能够邂逅这么一场高水平的音乐盛宴，那整场演出让他观感极佳，哎，正好是带着孩子来的啊，对孩子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高质量音乐启蒙。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指挥约瑟夫拉斯特啊，他表示，他说整场演出最打动他的就是中外音乐的创新融合，上半场的西洋管乐与马头琴二胡同台演绎，这样的跨界碰撞新颖又有意义。在演出尾声，他说他感受到了和全场的观众一同合奏中国曲目，氛围热烈，让他印象深刻。他还说啊，说我们呼伦贝尔的风光绝美，他十分喜爱这里，未来有机会他还会再次到访。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啊，由呼伦贝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来访的德国巴伐利亚管乐团成员啊，都是当地音乐协会与管乐团体的骨干从业者，拥有丰富的国际民间艺术交流经验。那此次34名德国管乐演奏家与本地文艺工作者，还有青少年，还有北京啊、西安等地文艺爱好者同台协作，联袂演出，推动了本土民族器乐与德国传统管乐跨界融合，创新碰撞，也进一步深化中外艺术交流联动啊，助力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文化创新发展。好了，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邀请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成子老师哈，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哈，有关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的哈，如何打破关系模式的强复性重复方面的内容。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2: 谢谢老衲慢走。
3: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我是皎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橙子老师。首先有请橙子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嗯，大家下午好。
0: 嗯，橙子老师好。哎，咱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橙子老师和大家介绍到了，通过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哈，让皎晶记忆犹新的，尤其是这个舜的成长历程哈。哎，这从舜的这个原生家庭到他后天的成长与蜕变哈。
1: 对。
0: 哎，说明了一下我们这个打破这个亲子关系这个模式的一个强迫性的一个重复，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啊？以及呢，橙子老师还和大家剖析了一下原因。那今天我们从哪儿再继续说起呢？
1: 我们上周说到了关于代际修复的一些行动法则。那我们上周说到了沟通练习和情感表达。
0: 哎，这是好的方法啊，可以帮助父母在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孩子们去打破这种代际传递的一个重复，是不是？
1: 对对。然后呢？
0: 第三个，就要讲第三个方法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第三个方法的话是心理辅导，
0: 嗯，
1: 也就是说，其实当如果我们这个父母发现说自己的这个心理创伤比较深啊，那可能说我跟周围的人倾诉了之后，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向专业的人求助啊，去上专业的这种精神科或者是心理机构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些
0: 咨询，
1: 对，咨询或者说治疗，
0: 哎，不能说啊自己有问题硬挺，那不行。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应该找到专业的这个从业人员，给予我们这种专业的辅导，哎，
1: 对，
0: 帮助。
1: 我明显的会感觉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就是我生了孩子之后，好像大家对这个
0: 心理
1: 健康，对，就是说会更重视了，
0: 大家意识上有提升。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以前要说那个你要去看心理医生，说我没病，你要跟别人说我要去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有病，这个就让大家很难接受。
1: 就是以前我感觉大家是把什么，就是神经病和精神病它等同于一种，
0: 哎，对，
1: 但其实不是。就是我们说精神方面的这样的有一些的症状来讲，其实我们说身体上的这个指征，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比如说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你睡不着觉啊，对吧，成宿成宿的，然后如果你要说有这么偶尔一个月可能有这么一两回，那你不会很在意，但假如说你要是连着半年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对的。
1: 哦，
0: 就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纠正一下，是不是？
1: 对对，而且现在就是这么大家的渠道多种多样，无论是说纸质的这种书籍啊，还是说我们从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些运营的账号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去关注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如果说觉得不是很舒服，然后也试了一些其他的，你冥想也好啊，放松也好啊，瑜伽也好，可能觉得还不太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咱们就去上正规的机构啊，我们向专业的人去求助。
0: 这个是一定是可行的哈。
1: 对对，
0: 哎，不要就像刚刚皎晶所说，要硬挺着，那不行，有问题及时解决。
1: 对，
0: 就包括不管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有亲密关系，还有家庭里面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有了问题，哎，就要去想办法解决，这是正确的途径。
1: 对，因为出现问题来讲，这个事儿太正常了。太正常了。因为我们说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说亲子关系也好，就是说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好，那首先它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人，你组合到一起，你说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呢？
0: 就是
1: 嗯，
0: 尤其是现在随着孩子长大了，就身边也很多朋友说，尤其是孩子们都班到班差不多大哈，现在都步入到这个小学小升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到了这个人生其实一个转折点的地方了哈。
1: 对对对，
0: 可能说这个转折点，大家提到这个词觉得有点有点沉重哈，这个话题其实不然。需要我们家长更多的就是去理解和尊重孩子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比如说孩子现在有很多他们自认为特别酷特别有趣，但是我们家长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喜好啊方式啊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家长其实要做到就是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你，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可能咬牙切齿的看你去做完。
0: 对，就比如说，孩子可能他现在喜欢这个 hiphop 说唱啊，就觉得好酷啊哈。其实可能从这个 hiphop 就是追溯来看，它发展的其实并不太好啊。
1: 对对对，
0: 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可能会留意更多，哎，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嗯。
0: 但可能有些家长一提到说孩子喜欢的东西，觉得不正能量，哎，马上就叫停，要不就是否定，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哎，
1: 对，因为可能就比如说，我感觉现在的小孩成熟的都很早，就是说以往的青春期，感觉咱们那时候好像到了，好像也没有特别叛逆的那个状态。
0: 我们那会儿可能只是。就是身体的悸动啊，说有这方面了哈。但是现在孩子们可以通过手机，通过互联网，哎，获取大量的知识，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成熟。但是呢，身体可能还控制不了这个心理，哎，反正就是互相控制不了。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孩子们会出现很多诸多问题哈。所以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哎，我们想着及时解决，就遵从我们这个不理解但尊重的这个原则。
1: 这事很难，其实
0: 是准是不会出错的哈。
1: 对对，
0: 难我们也得做，是不是？有些家长说不行，我就要遏制他。其实想一想，我们说这个。说这大禹治水哈，怎么他是一直堵吗？
1: 不能的，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并不是，
1: 我就不如书吧。
0: 对呀，
1: 对呀，
0: 哎，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问题的这个现象，看到问题的一些本质。
1: 哎，就是说到通过教主播说到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啊，然后接下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去接着往下说，下一点叫什么叫正向反馈？
0: 这个除了说沟通练习。情感表达，更进一层，刚刚橙子老师说到这个心理辅导，再到最后这个方法叫什么？
1: 正向反馈
0: 啊，究竟该如何去反馈？
1: 就是正向反馈来说，首先我们是要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就是我是哎，对，前两天我和家里人唠嗑，然后就说那个就是 cosplay 二次元的那种的啊，就好像我感觉这两年海拉尔这个，就像你说刚才，
0: 哎呀，
1: 是吧？
0: 简直太火爆了，
1: 是吧？
0: 前段时间和教军和自己的一个同事哥哥还聊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他们家孩子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孩子现在目前已经是这个大学阶段了，好像就很淡化了。在这之前的两三年，娇娇的女儿，因为她喜欢，她是。喜欢画画，让他很关注这些，他也很痴迷。哎，其实教军发现，给他一些时间，
1: 对
0: 这个热度他自己降下来了，
1: 对，
0: 而不是你给他压着，把他压下来，
1: 对。
0: 其实那会儿我也很困惑，我说我这个。
1: 就好像觉得首先可能就是有一些人物的那个审美包括可能装扮咱们就觉得好怪然后接受不了
0: 对他也会买一些也要求会买一些这个服饰我说买可以但是良莠不齐的一些质量我说趁好的买挑一定要挑好的买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圈子里让我感到困惑的就是女孩们有的会穿得很暴露有的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女儿这样她会穿她认为理想的那个比较喜欢的里面叫卡通人物吧他喜欢穿那个男生的衣服，其实在我看来混淆，我不知道这是男生衣服、女生衣服，
1: 很中性化的，
0: 对，就感觉很奇怪那会儿，但他很痴迷，就像刚刚橙子老师说，咱们海捞也开始举办各种这样的活动，
1: 对，我就感觉这两年很多，
0: 这今年开始没再关注了，去年此时。还真是参加过一个，
1: 对，前一阵好像他那个每年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每一年固定的那个状态，对。然后因为我是前两天，应该是上周大上周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两个女孩，就是穿的，一看就是那种学院风。然后因为那天前两天很热，然后我感觉他们穿那个料子很厚，我当时想的是，孩子你不热吗？
0: 哎，其实你说看到这个，他穿的厚还好一些哈，你是没有看到那个，因为究竟陪孩子去嘛，不可能说撒手让他和同学去，外面坐好多家长，就是对于那种。衣着很夸张，很外放的这样的女孩子哈，我们可能成年人想到的是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可能经历的很多，所以就是你无意当中联想到的，你控制不了自己就刷刷刷发散性思维了，此时此刻。
0: 所以说家长在这过程当中，究竟也注意观察到，这样的孩子哈，他衣着不太得体的孩子， 是没有家长陪伴的。
1: 嗯，

0: 就是肯定如果说家长陪着也肯定会有要求，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去 cos 可以啊，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有随时被伤害的这样的机会。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嗯，很多家长可能并不知道孩子去了。当时将军坐在外面看啊，
1: 嗯，
0: 就看着形形色色的小朋友们，衣着特别成熟的
1: 啊，对，
0: 嗯，还有衣着特别怪异的，
1: 对，
0: 还有那种军队风，哎，什么样都有，
1: 啊，
0: 就开了眼了啊，
1: 对，长见识了，
0: 哎，真是，我就在外面坐着看这些孩子们啊，我当时就有一个思考，我就想，这个没有陪伴，没有家长陪伴的年纪并不大的孩子们，和家长的这个关系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家长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也看到过，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正向反馈，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播说的，
0: 嗯，
1: 我们从知道这个事儿，就知道孩子有这个兴趣爱好，可能我们并不能够接受，
0: 嗯，
1: 但是我们选择一个理解，就是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你想买服装可以，但是，
0: 嗯，
1: 我想跟你一起挑，是吧？或者我想跟你，
0: 我给你设定一个规定，
1: 对，
0: 就质量要好
1: 啊，对，
0: 不能穿那种一打开就是
1: 对漏到哪儿，对那种刺
0: 鼻的味道，这个是对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嗯，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在你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块，
0: 嗯，
1: 是吧？你能扮演，
0: 嗯，
1: 就是你想扮演几个，他可能会给你列出来。然后呢，我能接受的有这几个，然后咱们再去筛选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嗯，
0: 就是不要让孩子不停的去试探我们。这个家长的底线，
1: 对，
0: 嗯，
1: 然后因为我就看到好多那个小孩看起来的话，我感觉就像是小学高阶，或者是，
0: 嗯，
1: 我感觉可能都没上初中，
0: 嗯，
1: 啊，真的就是那个手指甲那么老长，
0: 哎，真是那样。
1: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看的，你不用就是
0: 任何修饰，
1: 对，但是真的就是眼睫毛粘的，我感觉啊，真的。快有半米了，好长，
0: 哎，其实这也是家长的一种观念的植入是失败的，所以孩子会有这种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就是说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是不合体的，
0: 嗯，
1: 或者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是不合体的，
0: 嗯
1: 啊，但是就是那个状态，然后他还在淘气堡里玩，然后大大小小的小孩就在看，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什么是美这件事儿，我们是要告诉孩子的，无论男孩女孩，
0: 嗯，
1: 是吧？那中国悠悠的历史，那其实对于任何的，我们从汉字也好，我们从历史也好，那其实我们到美，它是有它的内涵的，有它的内在的，不是说你眼睫毛粘那么长，你手指盖留得很长，涂得五颜六色，你裙子穿得短，然后怎么样，是吧？鞋跟穿得高就好看了。
0: 嗯
1: 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14岁之前，是孩子们这个价值观形
1: 成
0: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1: 对对，
0: 我们家长啊，就像刚刚教经一直说哈，说不理解，
1: 嗯，
0: 但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1: 嗯，
0: 设定像程子老师说，设定一些规则，哎，不可逾越的，有条条框框的啊，你可以去喜欢，但是你也要遵循家长的一些规则。
1: 对，因为其实可能
0: 这是底线。
1: 对，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也知道，就是那个。他跟你生活在一起太长时间，他很了解你，
0: 嗯
1: 啊，他知道你就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那所以他也在想，哎，我喜欢你不喜欢，或者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就是想看你能对我，你说你爱我，
0: 嗯，
1: 你能爱我爱到什么程度，对，你能包容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那如果要是像那种可能比较强硬的大朋友们，就是啊，去吧，你找去吧。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要么就是这种跟孩子反着来，那孩子好啊，
0: 嗯，
1: 就这个阶段的孩子，我感觉他们不怕，就是不怕事儿闹大，事儿闹得越大越好，
0: 哎，
1: 我恨不得拿个大喇叭满大街喊，满小区喊这个状态，
0: 真是
1: 啊，然后我丢的是谁的脸啊？我丢的是你的脸，
0: 嗯
1: 啊，这我感觉这有可能是一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更强硬的就是我直接切断你经济来源，你不是要买吗，
0: 嗯，
1: 你不是要投入吗，
0: 嗯，
1: 啊，我直接切断你的零花钱，我把你所有的能够啊得到资金支持的这个链条我全部给你切断，我看你拿什么买，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有可能，然后呢要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往更危险的路去走，
0: 嗯
1: 嗯，
0: 对，这样的孩子他究竟遇到过，
1: 嗯，
0: 因为娇娇女儿身边有这样的孩子，
1: 嗯，
0: 哎，就是家长切断，
1: 嗯，
0: 家长以为切断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孩子如果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会有很多的方式，哎，真是这样，
1: 倒吸一口凉气，
0: 哎，真是真是。

0: 一定要去参加。就这个，
1: 所以啊，就是最吓人的就是你不知道他这个钱是哪儿来的，这个是可怕的呀。
0: 还有，娇娇女儿的这个身边的同学们啊，同龄的，刚刚说到的是比她大的，一个以前一个画室的同学，就出现这个情况，其实就这个，还有就是他的同龄人。也是想买什么东西，都是小来小去的啊，可能就不是成百上千的那种，要买那么贵的东西了。也是一些小东西，家长不允许。但是也是因为娇娇的女儿，我比较，她是什么都会告诉我的。尤其一些什么关系的处理啊，这个钱的掌控啊，每个月她会有零花钱。你会发现，你把钱给到孩子的时候，她反而不舍得花。
1: 对，
0: 就是。但是他为了彰显他爱我，他会说你吃什么吧，我请。他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就可能微信里面，也成为孩子们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怎么说呀，一个手段，是不是？大家就可能以同学也偶尔联系一下，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微信里面没有钱，他也是，要买什么小东西，就是父母不让，也是说你帮我买，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敲个警钟，就是这个正向反馈，刚刚橙子老师说到的哈，一定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些信任他的因素呈现给孩子，而不是去遏制他，这个真的很可怕。
1: 对，因为你遏制完了之后，你不知道他通过其他的途径，因为正向的门被咱堵上了，那接下来那些旁门左道就很危险了。
0: 对的，其实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哈，娇娇也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些偏离正常轨道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纠偏。尤其他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撒谎有意思哎，但是几次下来。你要让他认识到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孩子就是正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儿，
1: 对，
0: 那未来就不好改了。
1: 对，
0: 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前两天我带我儿子出去上广场，就碰着了几个比他大一点的三四年级的哥哥，就带着他们，就他们小男孩就是玩那个像扇那个卡，我感觉就像咱们小时候男孩玩那个啪进那个感觉啊。然后因为我儿子不打游戏，我们家没有人打游戏，然后但是他那个卡片就全部都是什么和平精英啊，什么三角洲战队啊，这个就这真的我就感觉在那儿我已经是盲区了，就知识盲区。然后那仨小男孩就看着我瞪大了双眼，就是渴求的眼神，就开始阿姨你看这样的这是好的，那样的那是不好，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说好吧，完了讨教了一番之后啊，这三个小男孩就是哎呀，就是很怎么说呢，很快就接纳了我。因为我是想让他们带着我儿子玩嘛。然后我就为了融入，我就给我儿也买了点这样的卡。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进去。
0: 那个阶段是这样
1: 啊。然后我是想说这个因为卡还没有到，然后呢这几个小孩就是我儿就在那看看他们咋玩，然后这个小孩就告诉我你怎么样啊，我说门道这么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三四年级的小孩上来一阵有的时候玩高兴，就这个脏话就说来了，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把我当外人，因为
0: 没意识
1: 啊，对，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好像不太容易能碰到这样的一个大人，然后还能这么虚心的请教这个这些知识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了句，我说孩儿，咱不好听的话不说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的话，我可能这样的话说了两遍。转天再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问我，说阿姨，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0: 他会好奇，会觉得哎呀，
1: 对，
0: 你是接受我们的
1: 啊，然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说老师，然后就啊，我说嘛，你跟我们那个老师，就那个说话的那个口气，就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其实小孩他是能很明显的就去知道你说这个事儿不行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看你们都是哥哥哈，我说也特别感谢你们愿意带着小弟弟玩。然后是吧，哥哥男子汉咱有男子汉的样是吧，咱有事儿有话咱好好说，是不是啊，咱不说那些不好听的话。然后就明显就感觉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好多了，就基本上没用太说去提醒。然后第二天

0: 天我们是属于守约去的，头一天口头约好了，第二天守约去的。然后这家小孩就觉得哎还行，就是说你看说话就是头一天约了，然后第二天就来了。
1: 你信守承诺
0: 啊。对呀、
1: 这对很多小孩来说也很不容易，他们会觉得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人可教
0: 啊。对呀、就是这个信任是这么建立的，
1: 对，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也要有这种信任。
0: 对，就是不是说，因为我感觉要是像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就是那种很，他是很硬的那种手段，就这个东西不行就是不行，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没有什么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我感觉就是，到现在他在对我儿子的时候，
1: 明显就
0: 不
1: 再是这种方式。
0: 不，他还是，但是我儿子不吃这一套。
1: 我以为姥爷会有这种反思，然后有一个改变。没有
0: 没有，
1: 很多男生可能就是会差一些，是不是？
0: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他觉得这个孩子打小我抱着啦，我怎么样，我看着他长大，他觉得就是陪伴这会儿他有了。但是你要说具体的方法上，但他现在在跟我说，就是你要管呀，你这个你又得管，你又不能管的太多，你又不能不管啊。我一看行，要求都给我提出来了。然后他自己就人家就撒手了，我不管了。
1: 那你看，其实你看老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你幼年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在他现在这个年龄段会发现一些自己不太恰当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就会规避一些，是不是？
0: 对，他是比较宠我的，因为我爸比较喜欢女孩。他是比较宠我的，也没太怎么着，还是比较娇惯的这个状态。但是到我儿子这一块，可能我感觉三岁之前还好，就是到现在要大一点了，淘一点了，已经开始啊聊闲的这个状态，老人就觉得
1: 不行了。
0: 对，他就觉得不行了。
1: 但是他还不想去管，他希望你能自个儿去。
0: 对，他给我提要求。
1: 因为他觉得不，他其实老人可能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他可能不想得罪这个小孙子，是不是？其实老人就像小孩一样，
0: 对，
1: 他们其实有一些想法也挺有意思的哈。那我们说回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那就是怎么说？可能橙子老师，有的家长哈，不叫有的人，是有的家长，就橙子你说这些方法，我可能也知道。平日里可能通过一些什么别的途径啊，也听到过哈，这个育儿方法这些，都略知一二。但是怎么具体去操作呢？这个练习方法有没有一些？可能让我一下上手我不会，怎么开始？这个很关键。
0: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这样的几条自我表达练习吧。
1: 行，小建议了哈，
0: 小建议就是能更具体的实际操作的。首先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去跟周围的人去沟通的时候，我们试着用我开头表达感受。对，就是说我感到失望啊，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我感到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而不是上来就是指责型的。你老这样啊，你到底想干啥？
1: 你总这样干啥呀？
0: 对
1: 呀、
0: 你为啥又不开心了啊？是不是？就是以这种一个指责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或者是那种起始命令的，因为我们看就是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语气听起来不是让人很舒服。
1: 应该先说自个儿的感受。
0: 哎，对，就是我觉得不开心也好啊，或者是我觉得有点紧张也好啊，或者是哎呀，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啊。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这样，无论是去跟另一半，还是去跟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或者说我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点是，我们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就是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
1: 可能从最初开始就没说去尊重这个过程。没把它当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可能觉得你就要服从。很多家长是这样的。
0: 对，
1: 我说什么来的，我之前咋跟你说的，是
0: 对，
1: 就这样的。
0: 对
1: 都是这种
0: 了吧，
1: 都是这种话术，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改变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先说自己的感受，然后后面去说这个你所担心的这个原因。然后解释

0: 出来之后，其实对方听他就觉得啊，你是在说你的感受，他可能就觉得哎，你是友好的，你是和善的，或者至少你没有那么强的针对性针对我。
1: 就是你没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说重复以前那些做法，你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就是他有一些家长有改变了，是不是？
0: 对，
1: 这是练习的第一项，
0: 第一项，
1: 是不是？
0: 对，
1: 再往下走，可能说这方法可能听起来容易，可能操作有点难，有没有再简单一点的方式？
0: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倾听和共情的练习。也就是说，比如说当父母或者其他人表达意见的时候啊，你可以先停下来去想他们的情感需求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说是你对话题的反应。
1: 就是通俗一点说，意思就是开始让对方都能够感到自己是善意的、真诚的，能够是互相理解的，才在这儿就开始共情了。
0: 对，
1: 就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这会儿的情绪我知道。
0: 对，
1: 哎，要用这样的一些话术更好一点。
0: 对，或者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很平常的，大家在一起聊天，可能说中午这顿饭是吧，这是咸了还是淡了啊？对，今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我老公说他做完菜说，哎呀，我觉得今天这豆角我做的好像有点淡。然后我就尝了一口，哎，我说很好吃啊。没有。然后我儿子马上就很捧场，就拿着勺过来，爸爸，我要加汤，我要泡汤。
1: 这给的满满的哈，
0: 就情绪价值给的极其到位。然后
1: 是不是？
0: 对，两碗饭吃完之后，就是对着他爸爸说，爸爸，今天这饭太香了，
1: 太绝了，
0: 今天这菜太好吃了。
1: 时下最流行的话术，汗冒了，是不是？你看，其实孩子他也会学，就是学着家长。如果这会儿橙子说，确实哈，当时咋整的？是不是想啥了？哎，
0: 那这个那这就完了。
1: 这氛围一下就，呈现另一个局面了，是不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会吹毛求疵了，可能也会说，就是啊，我妈都说了怎么怎么样，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夫妻之间这个亲密关系一定要，不能说凌驾哈，就在这个亲子关系之上，一定要这样。
0: 对，就是我说，我们其实是在说，是排序是要往前排的。
1: 是的，亲密关系一定
0: 是大于的，
1: 对，是首位的哈。
0: 对，是首位的。因为我感觉我前两就刚生完孩子那会儿，我跟我一个同事聊天，然后他说：“姐姐，我觉得我有点事儿做的不对。”我说：“咋的了？”因为已经很晚了，就10点多，我感觉就刚新手妈妈要10点多不睡觉，其实这是已经就是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已经挺大了。我说：“咋的了呢？”他说：“他感冒了，然后我把他撵到那屋睡去了。”我说：“那你没问问人家？就是我说你给人家，哪怕你问你吃上药啊。”他说：“没有，姐姐，我就想的是他别把孩子传染了。”
1: 你看，这就是亲子关系大于亲密关系了。
0: 对，我觉得刚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新手妈妈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他能够停下来。就是反思，他可能看到另一半很落寞的抱着枕头的那个背影，就觉得很委屈那个状态，然后自己反思，哎呀，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正确的。
0: 对，我说，哎呀，但这个来讲，首先我得接受他情绪。哎，我说太正常了。我说前两天你姐夫也是，我说也让我撵那屋睡去了。我说然后那个后来我说转天我给他沏的药。对，
1: 你看。其实你可能会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更思虑孩子的安全的健康啊周全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会发现自己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爱人是有一些有失偏颇的哈，就做的其实不尽然，
0: 对，
1: 哎，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去找补。哎，我再回头转过天来了，可能也是自己疲惫啊，带孩子，尤其是孩子一生病的时候，作为妈妈，这个责任重大。
0: 对，
1: 有很多这种，很完美的父亲，但是比较少，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男生的这个粗心大意吧，照顾孩子这一块他可能想的也少，所以很多妈妈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冲到最前头，
0: 对，
1: 因为所以都要对自己的这个
0: 孩子要负责，
1: 对对对，
0: 第一责任人
1: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回头找补的过程当中，那一定就是要勇敢的跟自己的爱人说一下自己当时的一些做的不太合适的地方啊，但是也要体现出来这种关心。
0: 对，
1: 其实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哎，这个过程孩子也在习得一种怎么去经营这种关系。
0: 对，所以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上周说这个看那个顺的这个成长经历啊，就是你看他没有被他的原生家庭所影响，那后续来说其实他后期所遇到的这些人很关键。就算说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那大家所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是吧？我们是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和谐的，是互助的，对吧？我们不希望就是说那么多的勾心斗角，那么多的算计，当然这样的反派人物肯定要有，那这个有最后是来突出什么呢，其实还是会突出顺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看问题的角度。
1: 这个能力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哈，这个人的能力要是走在前面的话，真是能战胜很多问题
0: 对，是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倾听和共情的练习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说我听你说到的是什么，你所担心的是呢，可能孩子说考完试回来了，哎呀唉声叹气的，是吧？那我们是咋的了呢？咱当爹妈的肯定得问哈，你咋的了？你这龇牙咧嘴的，牙疼啊？哪儿不得劲儿啊？是吧？他可能说，哎呀，我今天这最后一道题好像，哎呀，不太对，哪儿不太对呢？那这你可能有的家长就是，哎呀，
1: 咋又做错了
0: 啊？
1: 你之前干啥了？
0: 对，你想啥来着？复习啥？复习啥来着？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孩子肯定就我没有倾诉的欲望了，我这个口子就是刚打开，然后把你一捧土堵死了。
1: 哎，就是其实挺切记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成年人可能自己在这个同事跟前啊，领导面前啊，大家可能探讨一下这个此时此刻这项目啊，这个工作进度啊，流程什么情况，我们可能也会做错，如果我们自责的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又添麻火
0: 啊，
1: 其实是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1: 我们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岁数很大了，也希望别人的理解、尊重和包容。那尤其我们的孩子更是
0: 对，
1: 从背起书包那天起，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责任。那他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如果说失利了，他也会很难过。哎，
0: 对，
1: 这就需要父母的正向反馈了。
0: 对，就是说你担心那道题啥样来着，咱翻一翻，你看你翻翻你错题本里有没有，是吧？
1: 下次再别错，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或者你大概把那题说一说完了，咱俩在一起再分析分析，再捋一捋，你看靠你靠着回忆，你想一想是哪步错了。然后可能孩子捋出来说，哎呀好像没错，哎好像对了，那可能就你看想了是吧，
1: 那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哎确实是这一步我不对了哈。
0: 对，就是他错了也好，他知道就是
1: 错在哪儿，
0: 错在哪儿了，而且就是我家里人或者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跟我站在一起的，他们跟我一起去共担这个风险，孩子觉得心里很暖。那要是说虚惊一场，发现我这道题对了，那你看真开心，去想吃啥是吧，那个你点菜吧，
1: 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
1: 你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又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事儿来讲，就是怎么做，我觉得我们是要让它向一个一定是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就即使这个事儿很糟，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给孩子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一定是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化挺重要，
1: 转化的能力，特别尤其重要。
0: 对，
1: 那有没有再具体一点的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刚刚我们说到了倾听，共情，又说了这种表达，是不是？
0: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父母和自己互动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模式，可能是怎么说呢？我们要想一想过去的故事，
1: 对，就是这种延续吧。爱的延续，
0: 对，
1: 还有一些批评的延续
0: 啊，对对，
1: 童年不幸的延续也会有一些，
0: 会，就是我感觉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好像从我 呀，就是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感觉我妈就更愿意去开始，就看着我儿子那个小的时候，我妈就说，就是哎，你小的时候怎么？

0: 怎么着，
1: 嗯
0: 啊，然后啊，你看他小的时候怎么着
1: 啊，你看老人会有这种对比。其实看着孩子，祖辈吧，看着这个孙辈啊，
0: 嗯，
1: 就会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孩子这辈儿去找一些共性。其实，嗯，娇娇虽然没到那个年纪啊，
0: 嗯，
1: 我现在特别能够共情，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孩子是父母的作品，
0: 嗯，
1: 是不是是最完美的，嗯嗯，可能父母会觉得在这个孙辈啊，
0: 嗯，
1: 这小的时候找到一些自己孩子的影子，嗯，他其实是一种这种对于时光的一种感慨吧，
0: 对，
1: 一种怀念，
0: 对，
1: 哎，去对那种美好回忆的一个这种想象啊，有反思啊，还有到现在可能有很多这个祖辈会改变。
0: 对，
1: 就像娇娇母亲，
0: 嗯，
1: 小的时候哈，我想咱们之前探讨过，说挨顿揍，长寿，是不是？
0: 长寿
1: 啊，然后现在不会，嗯，尤其有的时候，娇娇的妈妈会说，
0: 嗯，
1: 小的时候这样打你不对呀，
0: 嗯，
1: 就说哎呀，说真是那会儿工作可能太忙，
0: 嗯，
1: 我说你压力大，就释放的一个出口呗，其实就是这样，在这样闲聊的过程当中哈，哎，其实作为。我们现在成为妈妈了哈，
0: 嗯，
1: 特别能理解妈妈在当年的时候，她也有她的这个困难需要面对。
0: 对，
1: 啊，嗯，就很释怀。我娇娇没有说你为什么怎么，嗯，好像就
0: 没有
1: 就过去了。
0: 对，
1: 啊，
0: 嗯，对，因为
1: 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自我疗愈了，
0: 对，
1: 就不会有那种有很多这个成年人跟我们同龄人，
0: 嗯，
1: 他会觉得是那种愤恨，嗯，
0: 会有
1: 你对于我。当年怎么怎么样，是不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去进行一些这个学习，我们会发现，我们就理解，这个理解很重要，哎，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理解很重要，但其实理解也挺难的。其实，
1: 嗯，理解那就需要我们，就像刚刚将军说，能力能解决很多问题。
0: 嗯，
1: 有这个理解的能力，只需要我们去修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哎，这过程其实很愉悦，就要跟不管任何人和解吧，其实就是跟自己和解，
0: 对，
1: 就自己不在意了，自己会释然释怀，是不是？
0: 对，
1: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学起来，哎，然后去通过这种广泛的阅读啊、学习啊，
0: 嗯，
1: 让自己有这种心灵上的一个提升。哎，上一个 level，
0: 嗯，
1: 是不是立一个 flag， 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成年人也需要去治愈自己。
0: 嗯，
1: 怎么治愈？究竟有一个好办法，
0: 嗯，
1: 就是在和自己孩子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不断习得一些方法。尤其是像橙子老师这么优秀的一些老师，能够来给我们讲一些方法啊，就真的是学习受益匪浅。自己可能平日里也会留意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哎，就在这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什么叫细水长流那个感觉，
0: 嗯，
1: 就很多问题自己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想得特别通透，不会再钻牛角尖儿
0: 啊。
1: 其实有一个钻牛角尖的人生，是一个可怕的人生，
0: 很痛苦。
1: 不理解父母的人生，也是一个可怕的。
0: 对，
1: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0: 嗯，
1: 比如说娇娇和自己的这个。同学，
0: 嗯，
1: 聊天，
0: 嗯，
1: 还会和娇娇说她的原生家庭多不好，我怎么样，我就全是带给我的。其实不然，我们其实应该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什么样，最终要活得比较开心的方式是什么？要感激，要学会感恩。
0: 嗯，
1: 不管什么样的原生家庭，谁的原生家庭都不完美。记得之前和一个心理医生，张蕊医生做过节目哈，他还说到，他说没有完美的这种原生家庭，
0: 嗯，
1: 可能我们看似啊说谁家什么样，
0: 嗯，
1: 就我们理想当中的那样，可能深剖你去到这个家里面看。他们家还会有一堆的问题，鸡毛蒜皮。
0: 对，因为你去看到的，永远看到，或者是说别人想让你
1: 呈现
0: 的
1: 是完美，
0: 一定是好的那一面，一定是好的那一面。
1: 嗯，
0: 但是谁家没有点鸡毛蒜皮的事呢？
1: 对，
0: 太正常了。
1: 说谁家锅底没糊一
0: 哎呀呀呀呀！
1: 哎，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不置身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和孩子去相处，就是要改变那种。不良的代际传递，
0: 对，
1: 需要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哈，很多家长还有吐槽，
0: 嗯，
1: 有人给娇娇，我记得有一条留言，
0: 嗯，
1: 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代人要不停的学习？嗯，我们小时候学习，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孩子还得学习，说凭什么？你看， 就这个

0: 话一出来的时候哈、啊，你就是一种这种负能量啊、嗯，就是对于这种，你说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还是对谁的拷问？你就不妨说我那就学呗，是不是？你终身学习呢？
1: 对，其实就是一个、嗯、认知层次上的东西吧，
0: 哎，就要不停的通过这种阅读啊、嗯、学习啊，
1: 对，去调整
0: 和很多这种专业的老师们去聊天啊，哎，去听一些讲座呀，听听我们节目、啊嗯、
1: 是
0: 不是？是
1: 可以的，
0: 哎，就提升一下我们这认知，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困惑哈、啊，我们自己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解决，哎，这个过程也很有成就感。
1: 嗯，当然了，
0: 嗯。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这个代际传播的问题，
1: 嗯，
0: 林林总总，橙子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方法，
1: 嗯，
0: 哎，第三个方法介绍到没有？
1: 啊，介绍到了，刚才就是咱们在说、
0: 嗯、
1: 反思，对、
0: 哎，
1: 反思父母和自己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嗯、
1: 那其实，在反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是可以回忆起一些，自己以前的
0: 好的不好的，
1: 哎呀，对，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吧，都是生命的馈赠，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这话说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不管什么样，都是生命的馈赠。
1: 啊、对，都是值得，都是为你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然后
0: 都是助推我们成长。
1: 对，是的，是我们成长的助力剂、
0: 嗯。
1: 然后通过这样的反思，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能跟父母坐在一起、
0: 嗯、
1: 啊，我们去唠这些事儿，去把它说开的时候，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可能父母的那个状态，他可能他不太会表达，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听完他心里会很舒服，
0: 就是
1: 啊。
0: 其实我们今天早晨最近看到一个姐姐、
1: 嗯、
0: 哎，她带着80多岁的老妈，
1: 哎呦呦，
0: 就是在外面拍了很多照片哈、
1: 嗯、
0: 我还给她留言，
1: 嗯，
0: 她说其实推开家门，
1: 嗯，
0: 就可以陪伴自己的母亲啊，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说了好多啊、
1: 嗯、
0: 就看到这个老太太笑容真是可掬啊，
1: 笑颜如花，
0: 真
1: 的是好看，真
0: 是这样，
1: 就是
0: 啊，娇娟还说到了、嗯、说给她留言，她说其实、
1: 嗯，
0: 他说了很多幸福的感受、
1: 嗯、
0: 其实就是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
1: 嗯、
0: 不管多大岁数哈、啊嗯、其实我们一想到自己妈妈都是温暖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哎、
1: 对，嗯，
0: 小军说幸福其实还藏在妈妈的眼角和眉梢里，哎，确实是这样，你就看这老太太这笑啊、
1: 嗯、
0: 就女儿给她拍照、
1: 嗯、
0: 那个状态是很幸福的，所以说这种良性的代际传递其实也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啊、嗯、对对，
0: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结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太好这个代际传播，但是我们有改变的可能
1: 啊，有啊、
0: 嗯，
1: 非常有。
0: 这个，
1: 嗯，
0: 尽管它不是就像刚刚说一蹴而就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刚刚橙子老师介绍到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哎，去帮我们重建自己的这种关系模式。
1: 对，
0: 任何关系模式，是不是？啊、
1: 嗯，
0: 写下自己的这种声音呐、啊，让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些熟悉啊、
1: 嗯，
0: 又或者说是害怕的话语写下来。
1: 嗯，
0: 其实提醒自己是什么？就是，这是，就是，就这就是这些声音，啊，不管是来自父母的还是什么，可能有的朋友在一段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现在也备受煎熬。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丈夫妻子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这就是还有跟孩子相处不好，这就是孩子的问题，
1: 嗯、
0: 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跟过去
1: 各地分离。
0: 道别，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然后再去接受，去在这个道别也好哈，
1: 嗯，
0: 完了再去道歉，是不是、啊？
1: 嗯，
0: 最后就是接受呗，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嗯，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走出来，这个过程可长可短，
0: 嗯，
1: 然后可能针对问题的大小，我们说这个积累的程度、严重的程度，
0: 嗯，
1: 所以可能大家所去解决的时长会不一样，可能有的一个单独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说刚才咱们最开始聊到了看展的这个问题是吧，或者说我去 cosplay 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它就是这个单纯的这一件事儿，那这一件事儿我去跟孩子一起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无意当中，
0: 嗯，
1: 我们肯定有博弈，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一直到从他开始跟你说到他完成了，
0: 嗯，
1: 可能是一周也好，两周也好，三周啊、
0: 嗯，
1: 好，这是一个闭环，
0: 可能一年
1: 完成了啊，对，一年，
0: 未来时间更长，
1: 对，
0: 我们就接受，
1: 对他可能你是这样的一个闭环，那孩子看到、
0: 嗯、
1: 啊。这样是行的，这样是不行的，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就像你说的，他自己也是在成长的、
0: 嗯、
1: 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啊，他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也是在变化的，他可能觉得哎，就觉得哎，我妈说的有道理，
0: 哎，时至今日姐姐女儿会说什么？
1: 嗯，
0: 她说妈妈以前我自己好幼稚，那些东西我不想再去了，还有我们出门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去看展的、
1: 哦、
0: 尤其是南方在什么深圳我

0: 起的啊，这个展示更那种别样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第一年我们还在什么，就是这个沿海城市很发达
1: 啊，
0: 就这些
1: 啊，对对对，
0: 就特别包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慢慢他会觉得，他说我以前的时间我有点浪费了，我那时间我该干点啥，我要去个博物馆好了哈。其实他会有这种反思，就是证明孩子在成长。
1: 对，因为我朋友家的小孩也是，他是特别喜欢游戏里面的那个人物，
0: 嗯，
1: 非常痴迷，然后也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然后去青岛，专门就是爸爸请了假陪孩子，就真的就是老父亲
0: 很尊重孩子，
1: 对，老父亲就是在外面陪了孩子一整天，因为就是大人还是会觉得很闹，你知道吗？
0: 对，一定不要让孩子有什么求而不得的感受，哎，这个太可怕了，一定就是要接受，给予尊重，哎，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说，我就不想看他那样。你就不想那你孩子咋办？你就得看，是不是？
1: 对呀，而且就是说，虽然是也很大了，但是他上高中了，但是你没法完全脱手，
0: 给孩子一些成长的空间，
1: 对，
0: 时间。
1: 对，但他去完了之后，回来我们再一起聊天，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感觉还是那个，就那个心结还是没完全解，就是还是说卯着劲我要怎么怎么样，哎，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从他不经意当中蹦出来一句话，你会觉得哎，还是有成长，
0: 就
1: 是这趟不白出去，还
0: 是
1: 有成长，
0: 好，哎呀，看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林林总总啊，也邀请橙子老师和大家说了一些好的方法呀，又剖析原因啊，举例子哈，其实就想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这个自我觉察和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打破那种旧有的一些模式的啊，
1: 对，
0: 创造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一种新的关系。哎，其实我们可能会说哈，就是无法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个起点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如何去继续去书写我们新的故事。哎，所以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比如说情绪的波动啊，我们要及时的学会按下暂停键。
1: 对，
0: 成年人也好，那对待孩子也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的可能是那种真正的轻盈啊，或者说真正的自由。最近总是在耳边萦绕起我女儿一句话说，你是自由的。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期待自己是自由的。
1: 对，
0: 不要被这个家庭关系，任何一段关系说拖着走不动了哈。别，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带着这种温柔啊，还有一份觉察啊，继续勇敢的前行吧。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看了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再会，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8: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3: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8: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这首《龙》是电影《消失的他》片尾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演唱的。这首歌的故事设定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片尾曲呼应着电影的故事内核。歌曲以龙为隐喻和象征，讲述了被囚于真相的困境与挣扎，借此呢，让听众一起重新审视、思考人心、人性的复杂。在这首歌当中呢，张碧晨的歌声啊，在强有力的节奏中迸发出与以往不同的力量，将面对人心困局的压迫感平铺直述，一张口就将我们拉入到歌曲氛围当中。

射手龙算是张碧晨比较出圈的原声带歌曲之一，也让他的亲情演绎深入人心。他独特的嗓音细腻婉转，为电影《消失的他》更添悬疑感与期待值。循环不止的钢琴旋律如同深海暗涌，为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张碧晨颇具辨识度的嗓音，内敛兼具爆发力的演绎触动着心弦，尤其是副歌部分运用的连续密集的为何排比，从质问到控诉，表达张力十足，仿佛听众呢也能走进角色的内心，同频率的深刻感受着这份痛。

这首下一秒是听见时代传媒为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专属定制的一首歌，由汪苏泷创作词曲，并邀请张碧晨演唱的。张碧晨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啊，其实是感到很崩溃的，因为下一秒呢是一首很甜美的歌，我们也能听出来，他觉得自己的人格中呢没有很甜美的部分，自己的线条呢也是很硬朗的。为此呢，他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个人风格，为歌曲进行了二度创作。下一秒这一首歌呢，与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剧情匹配度是很高的甜蜜小情歌。张碧晨精彩地传递了原曲意的音乐表达，用音乐呈现出了一种愉悦舒畅的感官享受。

我们听到的《光的方向》是一首励志的歌曲，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发行于2021年4月。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呢，反映了当今社会年轻人所面临的职场竞争压力、不公平待遇、情感烦恼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迷茫等问题，表达出了对于生活与未来的信心与希望。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张碧晨自己对于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和不公平待遇时的真实感受。他通过歌曲啊，传达出要相信自己，相信光会出现在自己前方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职场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困难，但只要相信自己，不断努力，才能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碧晨演唱的歌曲《如初》。

张碧晨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他的名字一提起呢，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种极致的情感，歌声里仿佛承载着无数个未曾说出口的故事。他的音乐呢，却是当下最有力量的存在之一，尤其是在那些影视剧原声带当中，他的嗓音啊，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精准无比地剖开了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张碧晨的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和音乐质量上啊，都是很出色的了。他为很多热门影视作品演唱主题曲或者插曲，这些歌不仅旋律优美，而且呢情感表达很深刻，与他的嗓音特质完美契合。而且啊，他的声音醇厚中带着一丝清凉，既有力量又不失柔情，非常适合演唱影视剧中的情感主题曲。他的高音呢，更是让我们惊艳，能够轻松地驾驭各种高强度的音乐片段，为影视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自难相忘。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周生如故》的主题曲《如故》。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2号，农历7月初1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前7月贸易值突破900亿，同比增长59.3%；
1: 开镰丰收季，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秋收全面启幕；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1至7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H986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改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此外，聚焦市场主体需求，精准服务沪杭外贸行稳致远，依托一区两用分段监管创新模式，顺利实现公路沪贸渠道粮食进口零的突破，丰富口岸进口货源结构。针对 TIR 跨境运输量身打造专属监管模式，设置专岗服务，打通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放大口岸通道优势。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报道。
1: 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小麦正式开机开镰，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拉开帷幕。秋收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广袤的金色麦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迎风摇曳。金色麦浪随机器驶过，层层倒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现代化农机有序交替作业，割台翻滚，秸秆粉碎，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粮箱，田间地头人头攒动，管理人员一线职工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紧盯作业质量，严控收割损耗，全力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陈明的报道。
2: 今年公司种植面积36.87万亩，其中小麦14.37万亩，油菜14.23万亩，水肥季1.77万亩。

0: 自种甜菜1.1万亩，其他农作物5.4万亩。多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农业产业布局，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抗风险能力，为全年粮食丰产、职工增收、企业增效筑牢了坚实基础。自春播下管以来，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理模式，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扎实开展施肥、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项管护工作，全程落实标准化种植规程，多措并举保障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张新胜。
1: 今年我们第九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穗粒结构协调，丰产基础扎实。秋收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的收割机械、运输设备的全面检修保养，人员也全部完成岗权安全以及实操培训。接下来将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有利天气，严把收割标准，严控粮食损耗。全力以赴，加快秋收进度，确保今年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质保量，完成秋收任务。
0: 为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公司提前部署、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统筹督导各单位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强化设备检修保障，组织农机技术骨干成立专项检修小队，对公司收割机械、播种运输车辆、粮食仓储设备、水利电力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修保养调试，确保所有农机设备性能稳定、状态优良，全力保障秋收作业高效开展，有效防范秋雨、大风、降温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秋收延误风险。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职工王忠平。
2: 忙活了一整个春夏，眼下小麦正式开镰，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儿，所有的辛劳都有了盼头。我们将严格落实作业规范，配合机组做好清粮、装粮、转运等各环节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力争把丰产转为实实在在的丰收，真正把好收成端到群众饭碗中。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将持续绷紧抢收保供这根弦，牢牢把握秋收有利窗口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力争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归仓一块，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交出稳产增收、提质增效的年度丰收答卷。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丁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区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区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宅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5: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田间管理啦，然后选品种啦，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也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效益非常可观， 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个五六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4: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十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6: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4: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霜：
7: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墨旗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4: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8: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4: 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心三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9: 我种这里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心李子，就是3种品种。
4: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扶，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8: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4: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入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10: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30出摊，8点收摊。
4: 阿郎集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1: 管网换新强保障，根河市全力推进公社民生工程建设；
12: 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站在牙克石开营；
11: 阿中旗特殊健儿全力冲刺自治区残运会。
1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1: 作为全国供暖期最早、供暖时长最长的城市之一，根河市冬季严寒漫长，极寒天气多发，稳定供热是当地最核心、最关键的民生保障工作。今年以来，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急难筹盼问题，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全市供热设施专项检修与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重点民生项目，从根源上消除供热安全隐患，提升供热保障能力，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田野、陈博坠、博坠、林波、通讯员王文波的报道。
14: 为全面夯实冬季供热基础，改善冬季供暖期间故障多发、供热不均衡等问题，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自今年5月31日停暖以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备全方位无死角专项排查检修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5: 整体工程呢，现在已经进行到80%以上了。所以说呢，除了这个五号群众期检修以外啊，其他工作基本已经结束了。啊，今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重点是对那个热网这个各型设备啊进行检查，主要是热网泵啊，还有就是主机这方面进行一个检修。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就是得到了及时处理。
14: 为彻底破解多年供热难题，切实回应群众民生期盼，今年根河市投入2428万元启动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改造管线总长度11.3公里，实现老旧问题管网全线更新升级。项目自6月份开工建设以来，面对7月份持续降雨、地下水位偏高、施工排水难度大等多重不利因素，根河市委市政府全程统筹调度，靠前督导，热电企业全力配合攻坚，通过增派施工人员、投入大型抢修设备、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攻坚克难，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对施工进度的影响。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5: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5%。 这样的话，我们全力啊配合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工程，抢修啊，就是说这个力争在9月1号啊，就是全面的供热，达到全面供热的效果。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整体管网啊进行改造以后啊，那么我们全市的供热质量啊就会有较大的幅度的一个提升，啊，会保证就是说居民呢在那个感受上、体感上的这个温度感觉上啊，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4: 在全力推进设备检修、管网升级等硬件工程的同时，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服务为民、温度优先，依托红马甲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检修便民服务，把暖心供热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同时耐心向居民讲解冬季供暖常识、室温维护技巧、报修流程及注意事项，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让辖区居民倍感安心、暖意融融，切实打通了供热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市民张连奎：
9: 感谢咱市政府这两年对老百姓这个供热问题也非常的关心。去年开始这块这个管网就给我们改造了，改造了呢，这冬天40-50度的温度，现在我们这个温度也明显提升，在屋里待着也舒服一些了。完了，再还有这个供热公司们、供暖这些人，也对我们老百姓挺关心的。有事儿，老百姓有啥困难，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及时的过来帮助处理。
14: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温暖福祉直达民心。一系列供热民生工程的扎实推进，暖心服务的精准落地，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温暖。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全市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立足全新奋斗起点。根河市将锚定党代会既定民生目标，以供热提质工程为抓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全力保障9月1日按期达标供热，以精细化举措做实做细冬季供暖保障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用暖心实事守护群众冬日安居幸福。
12: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牙克石市第一中学承办，牙克石市教育局、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指导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牙克石站正式开营，面向全国招募了55名青少年藤球爱好者参加训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6: 此次训练持续至8月28号，全国共设内蒙古牙克石市、浙江省临海市、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三地举办。训练营面向具有一定藤球运动基础的适龄青少年开展，旨在强化和提高青少年藤球选手的技能水平，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加强青少年后备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训练期间，队员们将接受藤球基础体能、技术和专项体能等多方面的培训，强化进攻组合和整体防守的能力。同时，专业教练团队将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助力队员们在藤球技能上实现质的飞跃。教练张汝浩：
17: 这次训练营汇聚了众多热爱藤球的青少年学员，在接下来的训练里，我们不光要传授技术动作，还要引导孩子们理解藤球项目的协作精神。我们会科学施教、劳逸结合，既要抓技战术训练，也要重视体育精神的培育，期待孩子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勇于挑战自我，在这次训练营有所收获，不断挖掘自身的运动潜力。
16: 训练场内，学员们有序开展颠球、传接、拦网等各项训练科目，藤跳、电击、扑救动作干净利落，教练全程跟进指导，一对一现场示范，及时纠错指导。藤球在空中来回穿梭，起落之间划出一道道灵动弧线。参赛少年身姿矫健，精神饱满，处处展现着昂扬向上的少年体育风采。学员张佳怡：
18: 很荣幸加入本次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在接下来的集训中，我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训练，服从安排，刻苦钻研，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积极交流学习，累积经验，我会不畏艰苦，勇于挑战。 在训练中突破自我，锤炼本领，努力成长为更优秀的藤球青少年运动员。
16: 此次训练营既是一次促进技能提

0: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赛在即，阿荣旗岭东特殊教育学校经过层层选拔，遴选出31名运动健儿，他们将出征田径、滚球等10大竞赛项目。这场盛会不仅为特殊青少年搭建了绽放自我、超越极限的广阔舞台，更将持续传递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1: 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2: 备战号角吹响以来，全体参训队员全情投入、刻苦磨砺，在盛夏的训练场上挥洒汗水。18岁的田径运动员王贺已有6年系统训练经历，曾在2023年自治区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在2025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中再斩2枚银牌。
3: 为在本次赛事中实现新的突破，他坚持每日高强度训练6小时以上，持续夯实体能储备，精进技术动作，优化竞赛节奏，力求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赛场挑战。运动员王贺，
4: 我们大概训练差不多6、7个小时，我的田径项目就是400、800和跳远。我为了拿第一破个纪录。
2: 听力射箭选手朱瑞涵同样刻苦备战，精益求精。 训练场上，他反复练习搭弓、瞄准、屏息、撒放整套动作，不断调整身姿，稳定心态，精进技术。作为连续征战3届自治区残运会的老将，他经验成熟，心态沉稳，全力冲刺本次赛事最佳成绩。运动员朱瑞涵，
5: 我参加过第3届残运会，拿到最好的成绩是第3名。为了拿到好的荣誉，然后必须得比别人多呢。
2: 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场上，全体健儿不惧酷暑，坚持苦练，用一滴滴汗水诠释着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出新时代特殊青少年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岭东特殊教育学校将持续细化训练方案，强化后勤保障，夯实备赛基础，全力护航参赛队员在自治区残运会赛场上奋勇争先、赛出水平，力争再创佳绩、再育而归。
6: 连日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区域覆盖贝尔湖沿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星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范围。本次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较去年同比增长6.3%。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鸿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监测记录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值。 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去年的4只增长到11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39,083只，包括鸿雁、大天鹅、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 本次监测依据2026年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开展工作。从监测结果来看，大部分目标鸟类已完成孵化与繁殖。参与繁殖的鸟类类群主要为雁鸭类、白皮鹭、苍鹭等水鸟，大狂、红隼等猛禽，以及部分雀形目鸟类。 这些变化表明，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鸟类栖息繁衍的适配性不断增强，人为干扰的影响持续减弱。下一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鸟类分布与迁徙监测工作，摸清区域内鸟类迁徙时间节律、停歇栖息、繁殖繁衍等核心情况，动态掌握鸟类栖息地。 环境变化态势，为优化鸟类保护策略、完善生态管护体系、开展湖区精准生态修复等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明。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4: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

0: 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3: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5: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0: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

0: 立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静，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3: 从算力基座到磁源出海，内蒙古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样板。
2: 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片区便利化改革加速铁路快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呼伦贝尔市校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3: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8月23号晚开幕。
2: 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3: 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未来。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题，设置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会议等环节，全面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探讨行业发展新机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赵舒冉、吕雅轩的报道。
4: 依托内蒙古丰富的绿电资源，持续优化的产业生态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大会吸引一批算力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签约。开幕式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与寒武纪火山引擎等企业集中签约13个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1361亿元，涵盖芯片检测、装备制造、算力中心、磁源工厂等领域。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5: 在这个签约项目中呢，还有芯片检测、人工智能的运营运维，以智能服务的体现。这些项目的建设呢，涵盖了算力产业的上中下游，所以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呼和浩特绿色算力产业迈入了全产业链快速急剧发展这样的一个模式。
4: 本届大会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了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同时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用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
6: 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从总体指数综合来看，内蒙古、京津冀、贵州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绿色算力发展水平处于领先水平。
4: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及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两场主题活动，和绿色算力智算生态、算电协同、磁源出海等方面的9场专题会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
7: 我们建议完善绿色算力政策体系，深化算电协同规划布局，健全绿色算力行业标准，深化绿色算力国际合作，强化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推进算力设备、绿色节能技术迭代，壮大绿色算力产业，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与配套服务，依托绿色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3: 依托富集的绿色电力资源和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优势，内蒙古持续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样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吕雅轩、赵舒冉的报道。
4: 在呼和浩特双杰电器集团生产车间，算力专用变压器完成电压精准转换， 保障算力机房稳定运行，企业通过技术优化升级，大幅降低设备能耗，各项性能指标行业领先，产品广泛配套全国算力枢纽节点，远销国内多个省区，并开拓海外市场。双杰电器集团中压变压器技术总工程师杨延伟：
8: 我们目前内蒙基地的话，针对算力这个产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做了30%-40%的一个产能预留，针对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在2027年形成商业化的产能转型。
4: 目前我区已形成机柜、服务器、电控设备全覆盖的内蒙古造算力硬件体系，为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落地呼和浩特的玄武智算节点是云天畅想全国规模最大、配置最优的核心算力节点。依托这里强劲的云端渲染算力，国产爆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完成高精度画面压力测试与特效渲染，让内蒙古绿色算力实力亮相全球数字市场。依托优质算力资源，企业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入驻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实现算力产品市场化交易。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良鹏：
9: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公司也就积极的参与到这一块。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黎明前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刻。
4: 内蒙古持续优化算电协同布局，完善算力集聚区供电网络建设。今年8月，我区出台18条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助力产业规模化、生态化发展。截至6月底，全区总算力规模达33.1万匹，智算规模31.2万匹，集聚各类算力运营企业20多家。根据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我区将重点培育6个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具有内蒙古特色、服务优势产业的标杆模型，建成覆盖全区、普惠高效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社会治理升级和民生服务提质。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10: 整合现有产业和资金政策，给予重点支持，搭建振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加速构建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今年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前7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其中新动能领域表现突出。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1到7月，全区民间投资保持活力，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较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9%，与算力和存储需求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3.3%。同时，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前7个月，我区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8%，饮料、烟酒类分别增长6.6%和6.4%，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增长8.8%，日用品类增长7.1%，餐饮收入增长0.8%。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两大片区大力推广铁路快通模式，优化通关流程，打通堵点，拓展国际运输网络。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沙梁物流园内，一批产自巴彦淖尔的葵花籽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将搭建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发往俄罗斯。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发运中欧中亚班列87列，同比增长35%。 聚焦中欧班列通关全链条痛点难点，海关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推广铁路快速通关、铁路舱单归并及无纸化申报模式，实现舱单提前申报、信息自动比对、手续线上办结，大幅压缩班列通关整体时长。其中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应用率达 95% 以上。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中欧班列业务负责人马晨宇：
11: 开行规模与用途时效稳步提升，用行线路网络持续优化，逐步带动落地加工以及区内以葵花籽为代表的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等产业沿通道集聚，形成了以通道带贸易、以贸易带产业的良性联动格局。
3: 今年以来，二联海关全力推动铁路快通模式及口岸加属地协同监管模式。上半年受理进出境中欧班列铁路快通舱单30000多票，同比增长43.4%，出境铁路快通应用率85.6%。目前经二联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二联车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靖可、色音巴特尔、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13: 这两天，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社区了解到情况后，网格员张珊珊拿上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把调解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居民李女士：
14: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才能解决。
13: 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15: 我们会继续优化背包式调解志愿服务，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
13: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覆盖群众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成为基层治理实用指南。红旗街道居民石林在网格员参照手册开展的订单式就业帮扶下，20多天实现稳定就业。石林：
16: 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帮我找到了工作，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13: 从背包调解到实操妙方，呼伦贝尔市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300多名市企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0多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00多件。
3: 8月23号晚8点，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8月22号下午，赛事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场承载着全区残疾人期盼与梦想的体育盛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来自12个盟市的1038名运动员将在鹿城包头踏上属于他们的荣耀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7: 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274名裁判员、363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目前全部就位。自治区残联理事长贾鹏：
18: 竞赛组织体系全面完成搭建，场馆无障碍改造、人员调配、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闭环推进，所有竞赛场地、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测试，完全达到赛事执裁与参赛要求。
17: 本次赛事已完成全部运动员医学分级和三轮报名信息核对，竞赛场地和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调试。赛事专门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委员会，反兴奋剂专题教育和参赛承诺签署，实现全体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全覆盖。各竞赛场馆和11家定点接待酒店配齐无障碍设施和备用辅具，入场配备手语翻译和辅具维修人员，落实一项目一酒店一组救护力量。包头市政府副市长刘耀辉：
19: 奥体中心等12个竞赛场馆全面完成坡道优化、无障碍卫生间升级、专用功能用房改造，完全适配赛事竞赛标准。各接待酒店配备无障碍客房、沐浴椅、助残辅具等配套设施，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为依法治理、常态常效的城市标配，实现办赛惠民、双向赋能。
2: 8月22号，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20: 比赛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响，本届马超最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北京游客琪琪：
21: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20: 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22: 我明天要参加骑射和石尔达，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20: 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核心项目。赛事根据马匹身高细分为不同组别，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的卓越综合素质与骑手的精湛技艺。河北游客董淼：
23: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20: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延续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赛场外，蒙市与吉县爱丽包群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特色展销、美食品鉴、民俗互动等体验区一应俱全，让广大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的草原文化盛宴。张家口游客杨女士：
24: 哎呀，这个赛马啊，感觉到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舞台的艺术吧，场地呀，哦，都比之前的特别好，特别好。
20: 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1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25: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2号晚，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重燃战火，4组对决先后打响，8强队伍向4强席位发起最后冲击。当晚7点，赤峰队坐镇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巴彦淖尔队。晚7点半，其他2场比赛同步打响，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锡林郭勒盟队，另一场在通辽市奥体中心进行，通辽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8月23号下午5点，包头队将在稀土高新足球公园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
2: 请听简讯。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赛8月23号清晨鸣枪开赛，当天呼和浩特地铁1、2号线在常规运营前，在5:30和5:45各方向加开2趟马拉松专列，6点后恢复正常班次，确保城市各处参赛者都能从容到场。
3: 截至目前，通辽市肉牛饲养量突破550万头，肉牛存栏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2: 今年1到7月，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3487列，搭载34.3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34.1%和26.3%。
3: 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8月21号正式启动，活动汇集9个旗市的2000多种农畜特色产品集中展销。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曼琪，播音立波、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五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来看降水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五区大部出现降水，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兰盟北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最大雨量呢，出现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苏木、巴彦包勒格为 91.3 毫米，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多阵雨和雷阵雨，明显降水呢，主要出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阿拉善盟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37度以上。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7度到27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29度；乌海多云，20度到31度；临河晴，16度到30度；包头多云，15度到27度；康巴市小雨，16度到25度；吉宁阵雨转多云，16度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7度；松山小雨转中雨，20度到28度；科尔沁小雨，22度到29度；乌兰浩特小雨转阵雨，18度到25度；海拉尔小雨，12度到21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8度到23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九点到明天上午九点，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部及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以东至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会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的天气，最大。

0: 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来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另外呢，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要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另外呢，户外人员要远离孤立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的发生。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吉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0: 我们提醒大家，政府和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来做好防暴雨的准备工作。另外呢，学校、幼儿园要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呢，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来确保安全。另外，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1: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级蓝色预警，兴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县扎赖特旗，赤峰市有阿鲁科尔沁旗，锡林郭勒盟有东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市有新巴尔虎左旗，通辽市扎鲁特旗。
0: 那么以上部分地区呢，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蓝色预警区内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也有一定的风险。风险预警时间内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要进行巡查监测，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我们也请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
1: 听众朋友，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2号20点到23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3号20点到24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东南风或西北风，西北部地区有35度以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的《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呢，改编自经典的蒙古民歌，保留了原曲的苍茫与悠远。半吨兄弟的低沉嗓音如草原夜色般深邃，勾勒出了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的辽阔意境。

听了很多版本的乌兰巴托的夜哈，这一版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过度的悲伤，而是有着这种传递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平和。生活当中的浮躁往往源于我们困在方寸之地，而这首歌呢，就像一扇窗，让我们窥见天地的广阔，明白个人的纠结不过是沧海一粟。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萨顶顶的《自由行走的花》。作为擅长营造这种空灵意境的歌手，萨顶顶的这首歌当中用极具辨识度的这种唱腔将花的意象

那赋予了生命与自由，没有过多的具象的歌词，却用灵动的旋律和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本真的状态，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长。

你不必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追赶不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像自由行走的花，扎根土壤，向阳而生，风来随风，雨来听雨，自然舒展，便是最好的状态。愿你能卸下一身枷锁，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从容，让心灵如花般自在绽放。说到静心呢，怎能少得了小娟和山谷里居民这个版本的《往事随风》呢？这首歌呢，相较于原版的沧桑，这一版的编曲特别简单，只有木吉他的轻柔伴奏，搭配小娟干净的像溪水般的嗓音，把这句歌词唱得格外的温柔，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

人生呢，就像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陪伴一程，有人挥手告别。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生命的馈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传奇》。这首歌的空灵之处啊，不在于编曲的繁复，而在于李健声线里的纯粹与克制。没有撕心裂肺的告白，没有轰轰烈烈的承诺，只有淡淡的思念，如月光般温柔，于清风般绵长。

李健的歌声啊，像一位老朋友在耳边轻轻地诉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思念里，忘记外界的喧嚣，能在疲惫的时候给你温暖与力量。生活需要一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也需要一些藏在心底的牵挂。这份牵挂是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是疲惫时的一杯茶，是迷茫时的一盏灯。愿你心目当中啊，总有一份纯粹的期盼，让这份美好支撑着你，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温柔。

故乡的云讲述的是游子对于故乡的思念与眷恋，是心灵对归航的渴望。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故乡呢，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无论你此刻身在何方，无论你正在经历着什么，都不要忘记，有一个地方永远为你敞开大门，有一些人永远在为你牵挂。累了就回头看看，倦了就想想故乡。愿你在漂泊的岁月当中，总有故乡的思念温暖你。愿你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总有心灵的归航指引着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这首歌呢，讲述的不是对于今生的不满，而是对于纯粹生活的向往。谭维维的歌声当中呢，没有焦虑，没有浮躁，只有平静与从容，让你在瞬间忘记了城市的喧嚣，沉浸在金黄的麦田、清澈的溪流、温暖的阳光当中。

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当你在黑暗当中找不到方向，这首《光亮》告诉你，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总有一份力量会支撑你走过困境。接下来来听这首来自于程响的《可能》。程响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盼。《可能》讲述的不是确定的答案，而是对生活的坦然与接纳。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有太多的不确定，但正是这些可能让生活充满了惊喜与期待。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味道。与其纠结未知的未来，不如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与其强求一个完美的答案，不如坦然接受生活的可能。愿你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勇敢地往前走，相信每一个可能。这首歌呢，是带着浓郁的东方古韵，让空灵意境多了几分文化的厚重。来自于七朵组合的《咏春》，这首歌呢融合了中国古典舞的韵律与流行音乐的元素。七朵组合的嗓音呢可以说是温婉柔美，如春风拂面，如细雨润物。歌词呢也充满了古典诗词的韵律。

这首歌改编于许嵩的经典作品，杨坤的沧桑嗓音与王鹤野清亮的声线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既有对过往的追忆，又有对当下的释然。这首歌就是《如果当时》。两人合唱时呢，仿佛跨越了时光的对话，告诉我们青春虽有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0: 时候。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2号，农历7月初10，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前7月贸易值突破900亿，同比增长59.3%；
1: 开镰丰收季，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秋收全面启幕；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1至7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 H986 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改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此外，聚焦市场主体需求，精准服务沪杭外贸行稳致远，依托一区两用分段监管创新模式，顺利实现公路沪贸渠道粮食进口零的突破，丰富口岸进口货源结构。针对 TIR 跨境运输量身打造专属监管模式，设置专岗服务，打通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放大口岸通道优势。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报道。
1: 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小麦正式开机开镰，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拉开帷幕。秋收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广袤的金色麦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迎风摇曳。金色麦浪随机器驶过，层层倒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现代化农机有序交替作业，割台翻滚，秸秆粉碎，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粮箱，田间地头人头攒动，管理人员一线职工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紧盯作业质量，严控收割损耗，全力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陈明的报道。
2: 今年公司种植面积36.87万亩，其中小麦14.37万亩，油菜14.23万亩，水肥蓟1.77万亩，自种甜菜1.1万亩，其他农作物5.4万亩。多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农业产业布局，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抗风险能力，为全年粮食丰产、职工增收、企业增效筑牢了坚实基础。自春播下管以来，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理模式，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扎实开展施肥、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项管护工作，全程落实标准化种植规程，多措并举保障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张新胜。
3: 今年我们第九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穗粒结构协调，丰产基础扎实。秋收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的收割机械、运输设备的全面检修保养，人员也全部完成岗权安全以及实操培训。接下来将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有利天气，严把收割标准，严控粮食损耗，全力以赴加快秋收进度，确保今年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质保量完成秋收任务。
2: 为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公司提前部署、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统筹督导各单位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强化设备检修保障，组织农机技术骨干成立专项检修小队，对公司收割机械、播种运输车辆、粮食仓储设备、水利电力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修保养调试，确保所有农机设备性能稳定、状态优良，全力保障秋收作业高效开展，有效防范秋雨、大风、降温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秋收延误风险。呼伦贝尔农垦特尼和农场

0: 公司第九联队职工王忠平，
1: 保护了一整个群像，眼下小麦正式开联，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所有的辛劳，所有的盼头。我们将严格落实作业规范，配合基础做好清粮、放粮、转运等各环节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力争把丰产转为实实在在的丰收，真正把好收成端到群众饭碗中。
0: 下一步，沪润贝尔农垦特泥和农场公司将持续绷紧抢收保供这根弦，牢牢把握秋收有利窗口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力争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归仓一块，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交出稳产增收、提质增效的年度丰收答卷。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 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 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翟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
4: 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5: 我种黄姑娘15-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天天管理了，然后选品种了，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出口率呢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
2: 得强了个5-6倍，都想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啊，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十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6: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7: 委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霜，
6: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
2: 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莫旗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信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 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8: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
0: 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3: 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新三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1: 我种植了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新李子，就是3种品种。
3: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扶，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4: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3: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入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6: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3: 阿荣旗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程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管网换新强保障，根河市全力推进公社民生工程建设；
8: 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站在牙克石开营；
7: 阿中旗特殊健儿全力冲刺自治区残运会。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 百姓心声。
7: 作为全国供暖期最早、供暖时长最长的城市之一，根河市冬季严寒漫长，极寒天气多发，稳定供热是当地最核心、最关键的民生保障工作。今年以来，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极难筹盼问题，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全市供热设施专项检修与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重点民生项目，从根源上消除供热安全隐患，提升供热保障能力，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斗达、田野、陈博坠、博坠、林波、通讯员王文波的报道。
11: 为全面夯实冬季供热基础，改善冬季供暖期间故障多发、供热不均衡等问题，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自今年5月31日停暖以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备全方位无死角专项排查检修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2: 整体工程呢，现在已经进行到80%以上了。所以说呢，除了这个五号清零期检修以外啊，其他工作基本已经结束了。今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重点是对那个热网这个各型设备啊进行检查，主要是热网泵啊，还有就是主机这方面进行一个检修。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就是得到了及时处理。
11: 为彻底破解多年供热难题，切实回应群众民生期盼，今年根河市投入2428万元启动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改造管线总长度11.3公里，实现老旧问题管网全线更新升级。项目自6月份开工建设以来，面对7月份持续降雨、地下水位偏高、施工排水难度大等多重不利因素，根河市委市政府全程统筹调度、靠前督导，热电企业全力配合攻坚，通过增派施工人员、投入大型抢修设备、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攻坚克难、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对施工进度的影响。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2: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5%。这样的话，我们全力啊配合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工程抢修啊，就是说这个力争在9月1号啊，就是全面的供热，达到全面供热的效果。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整体管网啊进行改造以后啊，那么我们全市的供热质量啊就会有较大的幅度的一个提升，啊，会保证就是说居民呢在那个感受上、体感上的这个温度感觉上啊，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1: 在全力推进设备检修、管网升级等硬件工程的同时，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服务为民、温度优先，依托红马甲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检修便民服务，把暖心供热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同时耐心向居民讲解冬季供暖常识、室温维护技巧、报修流程及注意事项，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让辖区居民倍感安心、暖意融融，切实打通了供热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市民张连奎：
13: 感谢咱市政府这两年对老百姓这个供热问题也非常的关心。去年开始这块这个管网就给我们改造了，改造了呢，这冬天40-50度的温度，现在我们这个温度也明显提升，在屋里待着也舒服一些了。完了，再还有这个供热公司们供暖，这些人也对我们老百姓挺关心的，有事老百姓有啥困难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及时的过来帮助处理。
11: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温暖福祉直达民心，一系列供热民生工程的扎实推进、暖心服务的精准落地，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温暖。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7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全市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立足全新奋斗起点。根河市将锚定党代会既定民生目标，以供热提质工程为抓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全力保障9月1日按期达标供热，以精细化举措做实做细冬季供暖保障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用暖心实事守护群众冬日安居幸福。
8: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牙克石市第一中学承办，牙克石市教育局、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指导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牙克石站正式开营，面向全国招募了55名青少年藤球爱好者参加训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4: 此次训练持续至8月28号，全国共设内蒙古牙克石市、浙江省临海市、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三地举办。训练营面向具有一定藤球运动基础的适龄青少年开展，旨在强化和提高青少年藤球选手的技能水平，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加强青少年后备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训练期间，队员们将接受藤球基础体能、技术和专项体能等多方面的培训，强化进攻组合和整体防守的能力。同时，专业教练团队将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助力队员们在藤球技能上实现质的飞跃。教练张汝浩：
15: 这次训练营汇聚了众多热爱藤球的青少年学员，在接下来的训练里，我们不光要传授技术动作，还要引导孩子们理解藤球项目的协作精神。我们会科学实教、劳逸结合，既要抓技战术训练，也要重视体育精神的培育，期待孩子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勇于挑战自我，在这次训练营有所收获，不断挖掘自身的运动潜力。
14: 训练场内，学员们有序开展颠球、传接、拦网等各项训练科目，藤跳、电击、扑救动作干净利落，教练全程跟进指导，一对一现场示范，及时纠错指导。藤球在空中来回穿梭，起落之间划出一道道灵动弧线。参赛少年身姿矫健，精神饱满，处处展现着昂扬向上的少年体育风采。学员张佳怡：
16: 很荣幸加入本次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在接下来的集训中，我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训练，服从安排，刻苦钻研，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积极交流学习，累积经验。我会不畏艰苦，勇于挑战，在训练中突破自我，锤炼本领，努力成长为更优秀的藤球青少年运动员。
14: 此次训练营既是一次促进技能提升的集训，也是青少年藤球运动员交流互鉴的宝贵平台，进一步推动我国藤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挖掘和培养更多优秀的青少年藤球选手。牙克石市第一中学将以此次训练营为契机，持续深耕藤球特色教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根基，让更多青少年在藤球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国家藤球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0: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7: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赛在即，阿荣旗岭东特殊教育学校经过层层选拔，遴选出31名运动健儿，他们将出征田径、滚球等10大竞赛项目。这场盛会不仅为特殊青少年搭建了绽放自我、超越极限的广阔舞台，更将持续传递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17: 备战号角吹响以来，全体参训队员全情投入、刻苦磨砺，在剩下的训练场上挥洒汗水。18岁的田径运动员王贺已有6年系统训练经历，曾在2023年自治区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在2025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中再展2枚银牌。为在本次赛事中实现新的突破，他坚持每日高强度训练6小时以上，持续夯实体能储备，精进技术动作，优化竞赛节奏，力求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赛场挑战。运动员王贺：
18: 我们大概训练差不多6-7个小时，我的田径项目就是400、800和跳远，我为了拿第一破个记录。
17: 听力射箭选手朱瑞涵同样刻苦备战，精益求精。训练场上， 他反复练习搭弓、瞄准、屏息、撒放整套动作，不断调整。

0: 队员在自治区残运会赛场上奋勇争先，赛出水平，力争再创佳绩，再遇而归。连日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区域覆盖贝尔湖沿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新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范围。 本次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鸿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监测记录到3万4,740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去年的4只增长到11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39,083只，包括鸿雁、大天鹅、游鼻天鹅、大狂红隼等。本次监测依据2026年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开展工作。 从监测结果来看，大部分目标鸟类已完成孵化与繁殖。参与繁殖的鸟类类群主要为雁鸭类、白皮鹭、苍鹭等水鸟、大狂红隼等猛禽，以及部分雀形目鸟类。这些变化表明，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鸟类栖息繁衍的适配性不断增强，人为干扰的影响持续减弱。 下一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鸟类分布与迁徙监测工作，摸清区域内鸟类迁徙时间节律，停歇栖息、繁殖繁衍等核心情况，动态掌握鸟类栖息地、环境变化态势，为优化鸟类保护策略、完善生态管护体系、开展湖区精准生态修复等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满洲理事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宋监制苏峰明。《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2008年的8月8号，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同一天，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张名为《历史的声音》的唱片悄然问世。这是中国第一。

张鄂温克族原生态的唱片，由吉祥三宝的乌日娜与布仁巴雅尔夫妇担任总策划与艺术总监，制作人呢是他们的老搭档钱万民。这部专辑收录了14首歌曲，由鄂温克族三大部落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的歌手用本地区的方言来演唱，被评价为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料。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让我们从这张专辑中去聆听一个民族留在时光里的回响。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雪的声音，这部专辑里边的音乐都是很动听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东泉》就像是刻在白桦树上的爱情。关于《东泉》的诞生，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乌日娜在整理旧物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记在歌曲本上的残缺的曲谱，那是她小的时候抄录的，不知何年何月，有人呢把它刻在了白桦树上。我要与我心爱的人搭一个撮骡子，等待他娶我，一起过幸福的日子。这是当地哈姆尼堪鄂温克人的传统的民歌，从未被传唱过。乌日娜被深深地打动了，将仅有几个小节的曲谱充实填词。她的丈夫布仁巴雅尔和音乐人秦万民制作了汉语的版本。录制之前啊，乌日娜曾经邀请十多位歌手来试唱，最终呢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鄂温克族女歌手琪琪格玛。她的声线干净明澈，委婉空灵，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的纯净与深情。2010年，东泉位列中国十佳网络流行歌曲排行榜之首，荣获了金奖。歌里边的东泉是鄂温克旗伊敏苏木附近山林里的一眼神奇的泉水，当地的鄂温克人呢就叫它是东泉，是年轻情侣约会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鄂温克人的精神高地《额尔根哈达》。这首歌呢，由歌手乌娜来演唱的，收录于专辑的第七首。专辑中每一首歌啊，都源自鄂温克民族千百年的生活记忆。按鄂温克族三大部落三种方言各自呈现。额尔根哈达是鄂温克语中的一个地名，具体所指啊也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哈达在蒙古语和鄂温克语中都是意为山峰或岩石。那么这首额尔根哈达啊，以山为名，唱的呢是鄂温克人对故土山川的深情凝望，那里有他们祖先走过的路，也有啊他们和驯鹿共同生活过的山林。我们来听额尔根哈达。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远方飞来的吉祥鸟，古家野是由歌手热尼亚演唱，是一首古老的鄂温克民歌。歌词大意是，有人像小鸟一样从远方飞回来，看望孤独的老人，让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啊，就像是天上飞来的美丽可爱的吉祥鸟。这首歌的旋律中呢，有鄂温克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家最朴素的理解。家就是有人在等你回来的地方。近年的纪录片创作中呢，古家也被重新发现了啊，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符号。我们来听古家也。

在鄂温克族民歌的重要题材占达拉嘎中，思乡曲占了很大的比重。有一首故乡是由铁木尔孟和演唱的，正是这类思乡曲的代表作。历史上啊，鄂温克人经历了多次迁徙，布特哈巴旗的鄂温克士兵远赴呼伦贝尔戍边，在汇合的岸边啊定居多年之后呢，仍然是念念不忘故乡的雅鲁河。远嫁他乡的鄂温克妇女多年见不到亲人，只能以思乡曲来排解离愁。在这首歌里边啊，你可以听见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对家园的守望，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回忆》，是由歌手宝音来演唱。制作人在歌曲前奏中加入了一段特殊的录音，一位108岁的鄂温克老太太玛利亚布的采风原因，用苍老的声音将听者带入浓浓的回忆之中。宝音的演唱辽阔高远，嗓音呢天然带有一种沧桑，这本来是一首长调歌曲，但细听起来却不同于蒙古族长调，有着强烈的鄂温克特点。制作人啊还在歌曲中加入了一段欢快的短调，快与慢的结合别有一番味道。回忆是这整张专辑的开篇曲，它告诉我们歌声是一个民族保存记忆的方式。

0: 从东泉的爱情到额尔根哈达的守望，从古家也得温暖到故乡的思念，再到回忆的沧桑，这些民族音乐里边有一个民族最为深情的告白。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他们的歌声也像山林一样深邃纯净，生生不息。正如乌日娜所说啊，这是历史的声音，这是月光落地的声音。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音乐唱片，更是鄂温克民族为世界留下的一份声音档案。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刻进了歌声里。感谢鄂温克用歌声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记忆。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下期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超越了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最好成绩2.45米。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 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关于出伏，民间流传着不少有趣的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
1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加州女排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六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的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真邦、布雅辛是1-2输给了法

0: 国的吉凯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6-88不敌世界杯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晚间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凌晨开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在主场3-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决

0: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由于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姿势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2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呢，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就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1名对第8名，第2名对第7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是只有这3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3支队伍。这3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3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4分之1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

0: 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估计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嗯，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有可能是要碰这两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两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1: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哪些环节哈？
0: 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进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传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进进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山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杰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1: 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一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胜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当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理解啊？
0: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路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今年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胜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子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解说嘉宾李元导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 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易老和易鑫的这个二传，让子轩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轩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轩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1: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谢胜玉个子又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这种指导线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0: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一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这个查传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平皮查亚在4号位和2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那个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奈，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关田太嗣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呀，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1: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她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 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0: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对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像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过来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1: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蔡斌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 VNL 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哈，尤其今年这个 VNL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0: 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但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确实是小优，小小优。
1: 就不敢说六四开，有可能只能是5.5-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0: 对。
1: 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朋友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0: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1: 对。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1: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
1: 对，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是主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赛来讲，三镇更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得着的这些年武汉三镇表现不错的比赛，可能相反不是在现场观众人数那么多，或者说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的比赛当中。包括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夺冠的那一年，很多的有一部分的比赛是赛会制的进行，有一部分比赛是控场的进行，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新的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一直在讲，三镇这场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出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孙铭，因为这是在去年的东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塞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俊奇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这个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的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得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2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下的第一趟雨，有的时候

0: 后呢，相反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这个天气有一种很蒸笼的感觉。但是下的第二趟，把这个第一趟的这个湿气啊，给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澄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你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9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在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采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以免会有一些偏激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就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其实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平负，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是还有8场比赛要进行，那么你后面的比赛完全可以把这场比赛有利的不利的因素都给完成改变。但是呢，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是很难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也还算是坚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三位的球队来讲，我们的成绩是很差的，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2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2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 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尔除了少尔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就现在这个保级形势，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天津也挠头，武汉也挠头，就跟没踢一样。各拿一分，现在23轮的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队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荣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9球大战，但最终呢荣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9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9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2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步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荣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荣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荣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荣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2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2: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2: 我觉得是成都红城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个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两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两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龙神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龙神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龙神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嗯，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2: 对对对，
1: 对对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龙城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的龙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2: 对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3: 好，林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4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3: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那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 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

0: 对。
1: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九十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如子南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如子南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吧，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五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0: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1: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七八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的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鲁源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前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呀，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哈，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有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2: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六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新立的 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汉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0: 嗯，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之岛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属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2: 嗯，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0: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昆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鹦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鹦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支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3: 哎，好的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3: 嗯，好的。那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还有跳高的成绩都是超过了人类的记录的，先是把观众的这个热情就推到了高潮。那接下来呢，整个开幕式像人机配合的乐队的表演啊，人和机器人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呢同台表演，生动地勾勒出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行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

0: 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哈迪。
1: 嗯，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

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两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6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6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呢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蒲化。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

0: 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高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那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的，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行楷，都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

0: 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比如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

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

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鹿门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

0: 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是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啊，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刚才说的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 经过

0: 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好，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四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祭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故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 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

0: 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信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他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他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斯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
5: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0。

0: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惊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

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魏佳艺的一首《我不喜欢离开的人又光临》。水瓶座的魏佳艺呢，很聪明，爱创新，也好玩，追求独一无二的生活，个人主义色彩很浓重。似乎呢，在他的世界里面呢，所谓规划和规矩根本呢就完全不存在，他所做的一切呢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贪玩的欲望而已。可能生活在他的眼里面呢就是去发掘的有趣，生活呢在他的眼里呢也可能是一个转折，再加上一个惊喜，过着完全没有太多计划的生活。同时呢，他也认为他的人生这样就很好，或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人活着一世呢就是为了开心和高兴的。他对于生活的欲望在于探索，只有发掘更多的未知，才能够让他变得思如泉涌，有所思所想吧。我们再来听到杨小壮，或许你不够坏。

这首歌来自张宇的一首老歌《用心良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菲《传奇》。

这首歌来自林凡的《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呢是由孙维军作词，林伟文作曲，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片尾曲。这首歌呢也是一度成为了 KTV 的热门金曲。歌曲当中的歌词呢让人无限的伤感，一度也成为了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呢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要勇敢地面对今后的每一天。这首歌词呢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是那种悲伤消极的，但是如果大家经常听的话呢，再细细品味，其实他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地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我们再来听到江美琪《路人》。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

0: 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两成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

0: 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 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

0: 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

0: 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存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呼和浩特多云，27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1: 从算力基座到磁源出海，内蒙古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样板。
0: 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片区便利化改革加速铁路快通。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呼伦贝尔市校准政绩坐标，办好民生实事。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8月23号晚开幕。
0: 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500多位院士专家、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未来。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主题活动、专题会议等环节，全面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探讨行业发展新机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赵舒冉、吕雅轩的报道。
2: 依托内蒙古丰富的绿电资源，持续优化的产业生态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优势，大会吸引一批算力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签约。开幕式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与寒武纪、火山引擎等企业集中签约13个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1361亿元，涵盖芯片检测、装备制造、算力中心、磁源工厂等领域。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
3: 在这个签约项目中呢，还有芯片检测、人工智能的运营运维以智能服务的体现，这些项目的建设呢，涵盖了算力产业的上中下游，所以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呼和浩特绿色算力产业迈入了全产业链快速急剧发展这样的一个模式。
2: 本届大会发布了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了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同时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运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
4: 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从总体指数综合来看，内蒙古、京津冀、贵州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绿色算力发展水平处于领先水平。
2: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及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两场主题活动，和绿色算力智算生态、算电协同、磁源出海等方面的9场专题会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丽。
5: 我们建议完善绿色算力政策体系，深化算电协同规划布局，健全绿色算力行业标准，深化绿色算力国际合作，强化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推进算力设备、绿色节能技术迭代，壮大绿色算力产业，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与配套服务，依托绿色金融赋能产业发展。
1: 依托富集的绿色电力资源和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优势，内蒙古持续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国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样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吕雅轩、赵舒冉的报道。在呼和浩特双杰电器集团生产车间，算力专用变压器完成电压精准转换，保障算力机房稳定运行。企业通过技术优化升级，大幅降低设备能耗，各项性能指标行业领先，产品广泛配套全国算力枢纽节点，远销国内多个省区，并开拓海外市场。 双捷电器集团中压变压器技术总工程师杨延伟。
6: 我们目前内蒙基地上针对算力这个产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做了30%-40%的一个产能预留，针对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产能的一个布局，在2027年形成商业化的产能转型。
1: 目前内蒙古已形成机柜、服务器、电控设备全覆盖的内蒙古造算力硬件体系，为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落地呼和浩特的玄武智算节点是云天畅想全国规模最大、配置最优的核心算力节点。依托这里强劲的云端渲染算力，国产爆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完成高精度画面压力测试与特效渲染，让内蒙古绿色算力实力亮相全球数字市场。依托优质算力资源，企业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入驻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实现算力产品市场化交易。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良鹏：
7: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公司也就积极的参与到这一块。现在客户主要是这个腾讯和阿里啊，包括几十万的订单、100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黎明前的能爆发的一个时刻。
1: 内蒙古持续优化算电协同布局，完善算力集聚区、供电网络建设。今年八月，内蒙古出台18条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助力产业规模化、生态化发展。截至六月底，全区总算力规模达33.1万匹，智算规模31.2万匹，集聚各类算力运营企业20多家。根据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内蒙古将重点培育6个以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具有内蒙古特色、服务优势产业的标杆模型，建成覆盖全区、普惠高效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社会治理升级和民生服务提质。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8: 整合现有产业和资金政策给予重点支持，搭建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加速构建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今年1到7月，全区经济呈现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前7个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其中新动能领域表现突出，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1到7月，全区民间投资保持活力，新兴产业投资增势较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4%，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6.9%，与算力和存储需求相关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3.3%。同时，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前7个月，我区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8%，饮料、烟酒类分别增长6.6%和6.4%，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增长8.8%，日用品类增长7.1%，餐饮收入增长0.8%。
9: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两大片区大力推广铁路快通模式，优化通关流程，打通堵点，拓展国际运输网络。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市沙梁物流园内，一批产自巴彦淖尔的葵花籽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将搭建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口岸发往俄罗斯。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发运中欧中亚班列87列，同比增长35%。 聚焦中欧班列通关全链条痛点难点，海关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推广铁路快速通关、铁路舱单归并及无纸化申报模式，实现舱单提前申报、信息自动比对、手续线上办结，大幅压缩班列通关整体时长。其中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应用率达 95% 以上。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中欧班列业务负责人马晨宇：
10: 开行规模与用途时效稳步提升，运行线路网络持续优化，逐步带动落地加工以及区内以葵花籽为代表的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等产业沿通道集聚，形成了以通道带贸易、以贸易带产业的良性联动格局。
1: 今年以来，二联海关全力推动铁路快通模式及口岸加属地协同监管模式。上半年受理进出境中欧班列铁路快通舱单30000多票，同比增长43.4%，出境铁路快通应用率85.6%。目前经二联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二联车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呼伦贝尔市坚持以实干实效校准政绩坐标，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主动担当，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创新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的务实行动。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靖可、色音巴特尔、白音、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的报道。
12: 这两天，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社区了解到情况后，网格员张珊珊拿上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把调解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居民李女士：
13: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才能解决。
12: 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14: 我们会继续优化被报式调解志愿服务，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
12: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70例汇编》，覆盖群众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成为基层治理实用指南。红旗街道居民石林在网格员参照手册开展的订单式就业帮扶下，20多天实现稳定就业。石林：
15: 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帮我找到了工作，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12: 从背包调解到实操妙方，呼伦贝尔市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300多名市企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0多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00多件。
1: 8月23号晚8点，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8月22号下午，赛事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场承载着全区残疾人期盼与梦想的体育盛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来自12个盟市的1038名运动员将在鹿城包头踏上属于他们的荣耀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6: 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274名裁判员、363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目前全部就位。自治区残联理事长贾鹏：
17: 竞赛组织体系全面完成搭建，场馆无障碍改造、人员调配、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闭环推进，所有竞赛场地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测试，完全达到赛事执裁与参赛要求。
16: 本次赛事已完成全部运动员医学分级和三轮报名信息核对，竞赛场地和器材设备全部对标残疾人体育赛事标准，完成标定调试。赛事专门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委员会，反兴奋剂专题教育和参赛承诺签署，实现全体运动员及辅助人员全覆盖。各竞赛场馆和11家定点接待酒店配齐无障碍设施和备用辅具，驻场配备手语翻译和辅具维修人员，落实一项目、一酒店、一组救护力量。包头市政府副市长刘耀辉：
18: 奥体中心等12个竞赛场馆全面完成坡道优化、无障碍卫生间升级、专用功能用房改造，完全适配赛事竞赛标准。各接待酒店配备无障碍客房、沐浴椅、助残辅具等配套设施，让无障碍环境建设成为依法治理、常态长效的城市标配，实现办赛惠民、双向赋能。
0: 8月22号，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赛马展开巅峰对决。今天内蒙古台记者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9: 比赛现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响，本届马超最受关注的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快速传递，人马合一的默契与风驰电掣的速度感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北京游客齐齐：
20: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19: 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21: 我明天要参加骑射和施瓦达，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19: 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及6400米传统走马等核心项目。赛事根据马匹身高细分为不同组别，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的卓越综合素质与骑手的精湛技艺。河北游客董淼：
22: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19: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延续以赛促旅、文旅融合的鲜明特色。赛场外，蒙氏与吉县爱丽包群美食体验售卖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特色展销、美食品鉴、民俗互动等体验区一应俱全，让广大游客在观赛之余一站式尽享吃游购娱的草原文化盛宴。张家口游客杨女士：
23: 哎呀，这个赛马啊，感觉的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舞台的艺术吧，场地呀、啊，都比之前的特别好，特别好。
19: 目前，锡林郭勒盟从事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近万人，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24: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0: 请听简讯。2026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赛8月23号清晨鸣枪开赛，当天呼和浩特地铁1-2号线在常规运营前，在5:30和5:45各方向加开2趟马拉松专列，6点后恢复正常班次，确保城市各处参赛者都能从容到场。
1: 截至目前，通辽市肉牛饲养量突破550万头，肉牛存栏出栏量及牛肉产量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曼琪，播音立波、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
9: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摩尔道嘎 FM 100.7，
0: 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30: 那回到家呢？
2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9: 要是出去玩呢？
2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3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5: 是什么？
31: 是吸烟。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诚信是什么？
1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1: 一百年不死变。
1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心想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今天老歌就像是压在老樟木箱底的棉麻的衬衫，落得到年轻的时候不散的阳光皂香，也裹着年少时读不懂的褶皱。十八岁跟着卡带哼，只觉得旋律顺耳好听，而等到了人过了而立，再翻出来循环的时候，才发现歌词里藏着的别离与牵挂。

嫁给富人，也嫁给穷人；嫁给艺人，也嫁给不艺的人。其实并不公道，因为下落最

0: 莫笑后来人。
1: 随手翻出来的老唱片，那些老的卡带，在你听来听去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觉得，原来老歌从来不会老去，它只是安安静静的在记忆的角落，等你攒够了故事，再回来读它预先藏好的温柔。这里是经典在。

0: 戴上耳机，在晚风吹过的街头散步，一些慢悠悠的转音可能会把你匆忙的脚步拉慢，让你忽然想起，原来生活不是只有停滞往前冲，还可以停下来数一数脚边落了多少朵花瓣。今天老歌里总是飘着满满的人间的烟火气，唱江南巷弄的杏花春雨，唱塞北草原的策马西风，唱老院子门口的老槐树，唱厨房灶边取暖的黄灯。很少有颠来倒去的情绪内耗，只有实打实的生活温热，
1: 如此平凡。
0: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在这里为您准备的这些

就是他从来不会被年龄画出界限。十几岁的学生听《千千阙歌》，能够挥手再见惆怅；五十岁的中年人在听，能够读懂世事流转、相逢的珍贵。他不像是贴着潮流标签的新歌，只属于每一段时间的某一群人。他的宽容在于，能够把不同年龄的情绪都稳稳地装下。你的年轻时，他装着你的轻狂懵懂；你年长之后，他装着你的云淡风轻。同样一首歌，装得下任何。

们不会天天把经典老歌挂在嘴边来循环，就像我们不会天天约见好久不见的老友，但是只要某一个街角的咖啡店忽然响起熟悉的前奏，你就会立刻跟上调子，连心里藏了很久的那块柔软也跟着慢慢酥软开来。真正入心的东西啊，从来不是那些刻意的提醒，它其实早已经成长在你的记忆里，变成了骨血里的一部分。只要一点点影子，它就能叫醒一个整个沉睡着的曾经过往。

有人说，从前写歌唱的人呢，他们都不怎么想着讨好来流量迎合市场，也不会追着热点改着旋律换着调子。作词人一字一句抠着心里的情绪，作曲人一段一段摸起起伏的心意，而唱歌的人把自己的半生故事揉进每一句转音。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3号，农历7月1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满洲里公路口岸前7月贸易值突破900亿，同比增长59.3%。
1: 开镰丰收季，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秋收全面启幕。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1至7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 H986 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此外，聚焦市场主体需求，精准服务沪杭外贸行稳致远，依托一区两用分段监管创新模式，顺利实现公路沪贸渠道粮食进口零的突破，丰富口岸进口货源结构。针对 TIR 跨境运输量身打造专属监管模式，设置专岗服务，打通跨境物流通道，不断放大口岸通道优势。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鑫报道。
1: 呼伦贝尔农垦特宁河农牧场公司小麦正式开机开镰，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拉开帷幕。秋收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广袤的金色麦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饱满紧实，迎风摇曳。金色麦浪随机器驶过，层层倒伏，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现代化农机有序交替作业，割台翻滚，秸秆粉碎，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涌入粮箱，田间地头人头攒动，管理人员一线职工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紧盯作业质量，严控收割损耗，全力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陈明的报道。
2: 今年公司种植面积36.87万亩，其中小麦14.37万亩，油菜14.23万亩，水肥蓟1.77万亩，自种甜菜1.1万亩，其他农作物5.4万亩。多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农业产业布局，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农业抗风险能力，为全年粮食丰产、职工增收、企业增效筑牢了坚实基础。自春播下管以来，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化、精细化田间管理模式，紧盯农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扎实开展施肥、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项管护工作，全程落实标准化种植规程，多措并举保障各类农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再